求日方无论如何要压制宋哲元和萧振营接受6月19日撤离的命令。后来呢，这宋哲元撤了，而且是调离了29军，而萧振营得知此事之后，又立即找这9井土肥原要他们警告，然后进行下一步的策划。接到一些警告之后，再看呢，这有吉再也不与张群见面。蒋介石见这计谋不能得逞，眼珠子转，计上心来，又派何应钦带领熊式辉、陈仪分途北上活动。这两个人先到北平打探宋哲元情况，然后又到天津与日众托军进行联系，仍企图实现6月19日的命令，又遭到这日托军的拒绝。不得已叫王的熊式辉、陈仪面见宋萧，而萧对熊和陈都表示此去一谈是谈定的，并说中央能相信我们，我们就可以支撑这个危局，决心死守华北，一切听命于中央。同时建议改组行动院，放到平津去，而且万不万与日军闹真正的摩擦，怎么可能心甘情愿的和日本之间能有缓冲？是否宋哲元要留在华北呢？于是就缩小范围，成立晋察政务委

政权由此而产生。宋徽文，保守党党兼任河东省主席，后让给冯治安。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秦国琮任北平市市长，萧振营如愿以偿当上了天津市的市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以说都挺开心，但张自忠却不以为然，特别对萧这种专营的手段、不择手段、以敌为友、与日勾结的行径非常的不满。咱又想到二十九局以华北所处的特殊环境，5万以上的人，另外还增编了骑兵师、保安队和独立旅等等等等等，可以说这声势比较浩大。这个时候石友三派人呢来见池涵来投。石友三怎么回事？他先是投靠张学良，后又打张学良，张学良逼带逃到济南，就这样使他成为光杆司令，为东山再起捞资本。同山东年轻的冯守姓冯，叫冯寿鹏，取得了全面的联系。1932年秋，石又通过这流亡张化南，与日军及天津的汉奸殷汝耕相勾结，把这冯寿鹏匪部调至冀东，企图凭借外力寻求出路。1933年，唐伯虎令出台之后，日驻屯军企图扶石，只因这个石友三太臭太臭，名声不咋地，号召力也不大，又没有基本队伍，而没有看重于他。石友三走投无路，即派张化南特持他的亲笔函来见宋哲元。宋哲元认为石友三的为人不咋地，认为如果不把他拉过来，他就会千方百计的跟日北方面就钻在一起，被日人所利用，成为自己

于是啊，想来想去，想去想来，答应石友三的要求，将石友三部编入保安部队，并将河北省保安处的高树勋训练的装备精良的这些东西器械，还有陈光然和这窦伦山的两个团充实到石友三部，以为监督于他，就这样给石友三一个职务，即是冀北保安司令之职，稳重于他。

失职之罪，打还是怕？29军力都不保啊，地盘丢失，而退怕国人不容啊，舆论谴责，而且周围有一群嗡嗡叫的汉奸特务，他们不仅为国求荣，而且常常是造谣生事。29军到现在陷入了万难之中，让人是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实在难受。更令人堪忧的是，29军内部又出现了矛盾，矛盾的导火线起于萧振营。为什么呢？他封赏升迁，而且矛盾的核心还是在张自忠。张自忠这个人呢，心直性刚，心口如一，也相信他人，不会说假话，而且更相信在组建29军时，大家信誓旦旦，排除一次不会有假。他也不想升迁什么奖赏，但是他面对平津险恶的局势和内部有些人抗日的意志不坚定的现实，只想多掌握一些兵力以防不测。于是在29军扩编之时，提出了他那个师啊多编2个团的要求。谁知道一提出来，这个冯志安、赵登禹、刘汝明这些人都不愿意张自忠这师多编，但又不便当灭军保存了部分的实力，大家都很感恩感谢他。但是难道他们的部队为了把老蒋消耗光了就有错吗？就该把名次排在后面吗？如果这样大家都去保存实力，那仗还怎么打啊？当初啊，夏仲荣多事，搞了个什么封赏升迁名次，大家心里对这个事儿都有确切的想法，只是在新代之后，大家有幸走到一起，除了感激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现在那种感激的心情早已经过去了，觉得张自忠的那种要求是不应该的。于是就推举刘汝明出面找这萧振营，让萧振营去打消张自忠的这个分恨之想。而这个萧振营他为安生好心眼，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就直统到师长会议上，当众提出4个师应当一样编制的部件。本来张自忠不是宋哲元的嫡系之人，而宋哲元也不愿意张的势力太大，所以萧的意见这么一提出来，宋哲元就想顺水推舟的同意。会后张自忠又气又恼，悔恨自己不该对封赏名次过于相信。气愤的是萧振营出尔反尔，以前当众把他捧为第二把手，现在又当众拆他的台。他认为萧振营是在有意愚弄玩弄自己，自此张自忠对萧振营是倍加小心。而萧当上这天津市市长后真是得意忘形，粉饰太平，他在天津举办封建式的皇会，开支公款达10万元之多，接着又为其父母举办双寿。他为了壮他市长的排场，在天津至北平一段铁路上，对头等的客车一列，专门接运自上海、南京等地来天津为其父母祝寿后，又去北平游玩，在车上备有什么呢？鸦片、还有麻雀牌、牌九等各种赌具，以供宾客玩乐而且享受。北平也好，平汉也好，北宁县各车站均有招待站，而天津市政府的职员分担任与车站、旅馆迎送招待的责任。自北平的马斯7号

又有这萧的私宅，而至安定门，汽车排成了三路纵队，能有五六里。萧家备有自己的中西大餐、满汉全席、回族全席，这一切都是指定天津市商会主办。更有甚者，还组织了一支用各商会封建的把头、地痞流氓、土豪劣绅、农民赠送的什么万民旗、万民伞，五六百将的装点什么游行队伍啊，在大街上游行，五彩缤纷，是鼓乐喧天，街市的铺张令人都着舌。冯玉祥自解散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后，就留在居于泰山。他说祝福读书为泰山人办好事的同时，一天也没有停止宣传抗日的活动，特别是在泰山的后期，更是常常公开批判蒋介石、汪精卫、蒋汪政府这内外独裁之举。为堵住冯玉祥的嘴，汪精卫三番五次让他去南京，蒋介石也邀便请他去南京参加国民党第六次全体会议，遭到冯玉祥全面的拒绝。在南方的中友都发电催促他参加此会议，但是冯玉祥根本就没理。后来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也来函相劝，认为冯玉祥可以借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会之机，在南京政府内部团结抗日力量，同时也可以作为主张抗日在野派的代言人，使南京政府不至于完全陷入不抵抗投降政策之中。冯玉祥对此话深以为然，赶紧离开泰山，到南京参加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会上，冯玉祥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会后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头衔虽不少，却没有一个实权。这一天，冯玉祥在报上看到四川出现吃人的消息，引发他英国英民的哀思，他正痛恨自己无能为力解决这民众倒悬之苦。突然从天津传来萧振营假借权势利用公款为其父母祝寿、大搞铺张的丑事，这是他平生最痛恨。新北军从来没有这么腐败的丑闻，使他气上加气、火上加火。这还了得，赶紧问对于张自忠。同时张自忠又发现这姓萧的与姓陈的都是汉奸，然后勾结了日本驻屯参谋和这制药，而且履行所谓的和谐协定。你在天津市政府机关之中又暗插了日本顾问的丑行等等，这都是西北军绝对不允许的事儿。张自忠即将萧交到北京武安门这胡同四号私寓寓所之中前来面谈。那一天午饭后，冯治安、张允荣和这阮玄武等人都在营，灌了几杯酒之后，哎呀，如春风般摆着杨柳的方步，哼着小调，啷个哩个啷个哩，乐乐呵呵走进来。张自忠一看他不打招呼也不请他坐，劈头就问：“我想问问你。”你要在天津市这机关当中暗查日本顾问，这是汉奸卖国贼的勾当，这事情我已经调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倒说说是怎么回事。萧振营

想到一进来让人拼了一盆粮食水，何无邪正就是卖国的邪正，你执行的就是卖国，这是对二十九军莫大的侮辱，二十九军官兵就要一口一口把你给咬碎，怎么你现在还执迷不悟呢？而你想干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就是卖国，卖国！你太不要脸了，看着你我都恶心，你不给我滚了出去，还等待何时？这萧振营根本惹不起张自忠啊！就这样，萧振营气冲冲是离开此地。后来宋哲元得知此事，把这萧振营撤了他的天津市市长，又任命张自忠接任。张自忠这一接任是人心所向，大快人心，众人无不信服。抗日英烈第十四回，书接前文，张自忠接任。此时这姓萧的是个卖国的行为，激动了宋哲元，宋哲元当机立断把他给撤职了。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张自忠是了不起的人物，但是有的人认为张自忠是争权夺利。在这重重矛盾之中，宋哲元没有忘记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付日本人。这个问题上，刚才二十九军所处的特殊环境和萧振营暗插日本顾问的教训反复斟酌，定下了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的权宜之计。在二十九军内部，他们对日的行动口号是不说硬话不做软事。冀察政委会成立后不久，汉奸张弼在日本侵略者的措施之下，为了营造华北自治，将他们拟出的自治方案和自治5882名由单兵种增至为多兵种，并将两个联队的兵力驻进北平的近郊丰台。这两个联队以丰台为桥头堡，经常滋事。1936年9月18日，中国国民正以沉痛心情纪念918事变5周年这个沉重的日子，而日寇步兵这陆田口连也是第一联队驻丰台的第七驻队，夜间演习通过街道之时与29军37师守军相遇，也让陆问题是发生了重大冲突。日军将37师守军包围，29军又住在西苑，又将日军包围，双方荷枪实弹的对垒，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是岌岌可危。当时日军司令官住在天津，而张自忠现在已任天津的市长，于是宋哲元电告张自忠，近日与日驻军的军司令赶紧交涉。交涉中，一日参谋长对张自忠说，眼下形势严重，要赶快设法制止，否则自然要开火。那么这日参谋长跟他说得很清楚，你们要不制止，我自然我们日军开火咱们都得打。当然这有威胁之意，企图迫使张自忠马上屈服。但是张自忠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飞八马岛，倒夜九牛回，顶天立地也不怕死，从容不迫地说，国家养兵原为打仗，此不卑不亢，平平淡淡一句话表现出了中国军人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使敌

这种威胁也就破产了。在京榜数次谈判虽将冲突平息，也显示出了张自忠折中谈判的能力。鉴于形势非常的紧张，宋赶紧召集幕僚研究对日方略，并要参谋人员提出方案。29军参谋长张略廷此时根据南京政府的主张，提出一个必要时撤出北平，保存实力，以待全国抗战的方案。副参谋长兼38师参谋长张克侠，就是中国特别党员，即向中共组织报告了此事。中共党组织令即决定，由张克侠出面提出以攻为守的方针，其主要内容有这么几条：一是日本进占华北，灭亡中国的国策早已确定，现正大量调集军队，准备向华北进军。我们除了抗战与投降二者选其一而外，别无挽救我军之危机的方法。要否只能是暂时的，绝无法满足日寇的欲望。二，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前有日寇，后有中央军，我们无路可退。三，我军爱国教育苏不后人，而抗日士气极为高涨，喜封口之意，痛击日寇，被誉为抗战之民族英雄。先平民各界及全国军民均希望我们奋起抗战，为国争光，此报国为公之良机，我29军绝不可失。万岁之计不暂缓与日寇的应付，而是必须积极抗战而做准备，必要时以攻为守，必须夺取山海关，缩短防线，扼守待援，号召全国军民奋起抗战，如此必能振奋士气，得到全国人民之同情和支持。宋哲元心中大喜呀，对此方针极为赞成。经张克侠本此方针积极做出抗战准备方案，张即根据中共党组织指示提出了如下的建议：第一点，加强抗日思想教育。经宋哲元同意，即聘张友瑜中共地下党和温建功进步教授担任教官。二点，加强情报工作，建立承认情报处，然后承认情报处，深入的敌后了解敌情。经宋哲元同意后，即派这禁令区有劲这禁服员是中共地下党员，任情报处的处长，积极开展情报工作。三一点，争取伪军的反正，这是至关重要一点。中共组织同和一个赌场作为市长的秦伯存听之任之，根本不过问，俩眼一闭像不知道似的。石敬亭听到此事极为气愤，派了个手枪连将他们抓起来，交军法处审讯处理，并将主犯处决。这本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可是秦伯存闻知此事，吓得魂飞天外，跑到宋哲元那里说：“石敬亭这个人不咋样啊，独断专权，资历蛮横，得罪了日本人可怎么办？”宋哲元听后像没听见的。就这样，石也得到了这秦告他的状，上宋院说他的坏话，感到小人当道，难以存身，愤然拂袖而去。临行时给秦伯存留了一封信，让张自忠转交。这信是这样写的：上文武帝便官一部宋史，未见秦桧说岳飞一句坏话，而非竟然死于秦桧之手。桧真乃大奸特奸之狗贼，这才这事儿就不胫而走，受到很。

敬佩。石敬瑭这个人果然是了不起的人物，对日本人是不卑不亢，果然有爱国的精神。但是没想到钱德松竟说他的坏话，将他气走。张自忠这个人也是个心直口快、嫉恶如仇的血性汉子。决定为石敬瑭无论如何百步如何要出这口鸟气。几天之后啊，这阮玄武等许多人在丰泽园会餐之后，到张自忠的私寓休息。这钱德存也跟着进来，谁也不愿搭理他，都知道他不咋地。张自忠对着阮玄武说：“你们看着没？孬种来了，真是个孬种。”秦德存也没有理会。接着张自忠又说：“我们这里又出个孬种啊！”这秦德存实在忍不住了：“张自忠，你说谁是孬种？”张自忠说：“不说别人，就说你，你就是孬种。”秦德存说：“莫非张自忠，你喝醉了不成？满嘴胡言乱语。”“哎，我没喝醉。”“孬种就是你，你为什么怕日本鬼子？比怕你爹还厉害。日本鬼子是你祖宗是怎么地的？你真是个死不要脸的货！你为什么在宋先生面前说石敬瑭的坏话，逼着他走，把他逼走了？你看他那封信，我转交给你，想必你也看了。你真是秦桧的后代吗？”哈哈哈哈！这一顿讥讽臭骂，把个秦德存骂的是张口结舌，脸上无光，没有办法，气呼呼狼狈而去。张自忠啊，你别到战争的表现是沉着镇定的，在恶劣的斗争显得急躁而冲动，这不能说对他不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给敌人小不能见，造谣生事，留下可乘之机。特别是当时有一批汉奸亲日派，这张彬呀、陈觉生啊，这些人在日寇的唆使之下，为使冀察平津进一步的特殊化，正像绿头苍蝇下蛆一般，梦中在29军的上层寻找缝隙。当他们发现张自忠怒骂萧振营、秦德存的事儿之后，就传到他们的耳朵里。他们普遍认为，这张自忠对宋哲元也是不满的，是张自忠在争名夺利呀、认为张自忠是他们可利用的人物，于是便纷纷围剿上来，在张自忠的周围形成了一股暗流。而张自忠定然没有察觉此事，对这件事地大靖门系张家口的北大门，因此张家口是个特殊的地势，如果准其住大靖门外，不仅仅是省府时时受威胁的问题，简直就等于放弃了全察哈尔，就是平绥铁路也无法畅通，因此一时风声鹤唳呀，军民震惊。张家俊闻知此事，毫不迟疑，一面调兵遣将，将部队向大靖门145里这憨洛坝一带部署，一面命令着秘书长马岩立刻到张家口和特务机关大本交涉。这机关长就叫大本呐、就这样秘书去了，告诉大本，不管什么协定，也不管什么长城线，照他们这样做法，正令我们无法立足。现在我们大靖门外的部队正向你们开来，如果他们的军队由张北南开，双方发生误会，完全的由你们负责。当日下午，这秘书就跟大本谈判，然后一字不差向张自忠回话。大本说的是什么？人们考虑考虑再说。后来张自忠是非常有勇气的人，派去的秘书等了能有10来分钟，把脸一沉：“不行，现在。”

你们军队正由北往南开，我们军队正由大境门北上，千金一刻不能迟缓。你们都承认你们的部队仍驻张北，我们的部队就住在大境门外，所以以这汉洛坝为这缓冲地带。双方马上派人前往处理。后来的秘书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6点了，待到明晨，事态也是无可挽回，没有什么考虑的余地。大本他们嘀嘀咕咕说了几次，也许他们没有作战的决心，也许他们知道张自忠的部队委员长指的是宋泽元，要调我任天津市长。我想我这个人呢，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军人，如何能应付了天津那样复杂的局面？你代我写几条理由，被我向宋先生坚持此职，你看怎么样？再看这秘书长在火车上与张自忠就商讨，写下了10来条理由。可是第二天张自忠见了宋委员长，后来又回来了，对着秘书长说，宋先生意志坚定得很，没办法，我们军人看来只有服从命令，明知道牺牲名誉与小我，但为了国家，为了地方，也得去干。嘿，这秘书长为张自忠能守军人之天职而忠诚为国之精神所折服，于是随张自忠由察哈尔赶奔天津上任。天津这个地方因辛丑条约的关系，20里内不许中国驻扎军队，而张自忠针对这一客观情况，即令38师14旅228团第3营将士改穿天津保安队的服装，担任市政府的警卫，并部署黄维港旅驻小寨，刘镇3旅驻廊坊，而董升堂旅驻的是韩家别。就这样，李志远住于马场，这吴殿武住于保安大队，住于室内，形成街角之势，以负责天津市的治安保卫。张自忠还鉴于他们将士都来自于农村之地，对城市不熟悉，尤其对天津市的复杂的这街巷也另有不明，于是命令董升堂旅这一班长以上干部换穿便衣，分班轮流进室内熟悉地形街道，特别要注意日租界在大街小巷的交通分布情况。二，除现穿的陆军军服之外，每人呢再预备保安、警察服装各一套。三，控制卡车若干辆，一旦与日军发生冲突，就换上保安服装，特别的地方换上这警察服装，用卡车迅速的输送至室内来应付事变。张自忠未来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因为张自忠了解呀，这日本人在天津的种种横行的事实，若贩卖毒品，日夜的就这样抓人，而且那汉奸也利用着，同时也把政府机关作为自己之地，将军出来之道，所以要想方设法的给对方来个下马威，告诉这秘书长，因这京师五方杂处，所以伏网遍地，我们到处都得派有我们武装的便衣侦察，所以如果日方如若是越界办案，要得先通知我们公安局，经我方认可方可会同办理，否则发生意外我们不负责。就这样赶紧想方设法制止日方的一些不法行为，也得说张自忠真是一条让人佩服的硬汉。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开放信息：十院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05-9689-7466，1305-9689-7466。

出资信息：万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4，136-2436-864。

乐清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步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

付费解析，易水东城十一楼九十九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风尚信息：凤凰城新区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政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楼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通讯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博士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接种信息，鹤街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销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间信息：万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顺，鱼塘2公顷，有森林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业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周四是西是以七点半到四五点半的中午工工资问你联系电话13596892095 13596892095

那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片区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飞飞信息，为我生成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费信息是海宁街小区3楼80多平米飞龙山桂林街116住，联系电话151-4358-5123 151-4358-5123。

收件信息必须当成十一楼九十九平米房产购物及拉修加电提询，48.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三圣小区四楼转三区电梯高层六楼九十平米，南北通透，里外外转，格局完美。包哥楼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信息：富豪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其中等采光好，482.01平米，标准两室一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这些贺州城五楼分别有着80平米都能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 188433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在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 13766129374。

报显示，上午七点半到下午两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另一例。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公众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夫妻信息内部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登录，邮政联系人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发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联邦路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上月四期地水工程十五楼九十九平米房本共接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信息：凤凰城新区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上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9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居住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京津信息20日4:10，晋南路德一期4米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低等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分钟信息，收听速度由六十千米短时一期更新时机六十次提醒你，报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政府期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以联系的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1: 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哦，卫生自己拉乎点总行吧。
1: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物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新征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真的不知道。

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地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这片我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说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

0: 了你。
1: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哦，污秽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1: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真是当回事，
1: 讲究卫生不归内外，富贵得意，你我同行。

是爱不可为，你说吧，我所以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河北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秦王李世民向父皇李渊是苦苦哀求啊，说你干脆呀，把我发出去，让我离开这长安是非之地，哪地方远，把我往哪一搁，只要留我这条命就行了。因为李世民现在也清楚了，废立太子一事现在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了，根本的不可逆转了。所以李世民呢才对李渊说，父皇，孩儿的亲舅远在交趾，那里离京师长安非常远，不如请父皇下旨，让孩儿我去那里安家，以终老一生啊。李世民这么一说，说的李渊心里头挺不是滋味的。哎呀，二郎啊，交趾那个地方地偏人稀，离京师何止万里呀、啊、我现在一天比一天老喽，你要是去了那里，父皇，我此生此世还能见你几回呀？父皇，孩儿我不小，不过这样在京城常常生事，惹得父皇不得安宁，也是孩儿我的不孝啊。我这样多远一些，一来可以避己之祸，二来也可以使父皇耳目清净啊。不行，不行啊！哎，让父皇我再好好的想想啊，好好想想啊。

0: 官府，看看旁边的李神通。
1: 神通啊，
0: 哎，知道什么事儿最难除之吗？就是家务事啊。
1: 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别说清官了，就我这个皇上也难断家务事啊。他们兄弟同处京邑，互不相容，将来必有纷争啊。哎，我看二郎离京的方法也可以呀，但是啊，不能走得太远。你以为如何呢？李神通想了一想，马上就说了：“
0: 我觉得吧，也是合适。二郎要是离开京师，
1: 那么大郎、四郎跟他也不相见，也就没有了生事的机会了。”李渊啊，好像下定决心似的。那好，那就这样吧。二郎啊，我突然间想起了汉梁孝王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朕就遵照当年汉梁孝王的故事依之行之。你现在不还是为陕东道大邢台吗？这么着，你呢带领家眷和府署前往洛阳居住，朕许你在东都建立天子京西，这样吗？自潼关以东皆由你主之，我死之后，这天下就由大郎和你分别统领，你看如何呀？
2: 哎呀，李世民呐，万万没有想到父皇李渊居然会说出这个言语，当时心中一阵狂跳啊，怎么高兴啊？让我离开长安到东都洛阳去，而且在洛阳那里可以建天子旌旗，我能够竖天子的旗，那这么一来天下就有二君了，我就跟太子李建成平起平坐了。而且我爹说了，自潼关以东都由我主治，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太好了，这要是把自己放归洛阳，那以后我是要征要伐，那就看我自己的本领了。哎呀，太好了！一想到这里，李世民感激的眼泪夺眶而出，又挣扎着要坐起来。父王，父王，你怎么能不这样想呢？所谓一国难容二主，还我怎么敢见天子旌旗呀？要是这样，那还不如把孩我就此赐死的好啊。我说，李渊把脸一沉，你以为朕不是真心吗？啊，哎，咱老李家的天下呀，终归还是你们兄弟长之啊。倒好，也确实是个好主意呀，赶紧附和还是皇兄的主意好啊。这么一来，既不伤兄弟之情，又使他们各安其事，好好好，真是好主意。其实啊，李渊这个主意呀、啊，糟透了，怎么这办法并不是一个高招啊。那现在看起来，兄弟二人一个在西京长安，一个在东都洛阳，好像是一碗水端平，以后大家互相竞争，然后使国家繁荣，这都是一厢情愿的。中国自古以来天无二日，人无二君呢、啊、哪个人希望出现南北朝或东西朝的局面呢？都想统一天下呀。那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凭借各自的力量会攻伐不已呀、啊、这两个中间一定会有一个人胜出，那俩人那么一打，劳民伤财，兵戈相见，那就恐怕不是李渊的初衷了。李渊现在呀、脑袋一昏，想出这么一个主意来，李世民自然是心中高兴啊。

0: 李世民接过皇恩之后，突然间呢，又想起了靖伯的事，赶紧再踏上拱手：“父皇啊，尉迟敬德和张亮以前追随儿臣，多立战功，可最近有人以一些捕风捉影之事，把他们关在牢中，日日拷打，妄图在他们嘴里攀上儿臣的干系，还请父皇下旨，他们要是真的有罪，就按律惩之；要是没罪，也不能再让他们在牢中受苦啊！”哦，李渊一听，有这种事吗？哼，敬德是一员虎将啊，对我大唐忠心耿耿，立下汗马功劳，又有什么事了？啊，神通啊，啊，皇兄，一会儿你去问问此事，传臣的话，要是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就给我立刻放人。
1: 是，
0: 李神通点头答应了。有皇上亲口预言了，谁还敢拦着？谁还敢关着？李神通就拿着皇上口谕，亲自走了一趟大理寺。大理寺卿、大理寺丞是点头哈腰啊，又是赔礼，又是道歉。午后，这敬德和张亮就被从牢房之中给放出来了。这下子，两个人恢复了自由之身。李渊一看，这事儿啊都办完了，行了，二郎啊，你多加休息啊，我已经派御医轮番在此候着，有什么事儿及时告知父皇，我过两天再来看你。说完话之后，李渊摆驾回宫了。回宫之后，李渊就把齐王李元吉和太子李建生叫来了，指着鼻子把李建生和李元吉是臭骂一通啊，说你们是当哥哥的样子吗？是当兄弟的样子吗？啊，你们对二郎就那么容忍不了吗？非得要把你的亲兄弟、亲哥哥置之死地不可吗？嗯，痛斥一顿。那李建成、李元吉两人呢，只得装糊涂啊，说我们俩不知道这回事，谁下的毒我们不知道啊，而且大家都在，神通术也在，我们都吃了、都喝了，我们都没事儿。二郎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啊！一推六二五，李渊臭骂一顿之后，这气呀也就消了。但是呢，李建成和李元吉听说李世民要去洛阳，哎呦，大为震惊啊！尤其李建成是忧心忡忡啊。二郎要是去了洛阳，那个地方有土地、有兵甲，非常容易形成气候啊！要到那个时候，咱就难以制服了。是啊，李元吉说了，这要让二郎去了洛阳，那真是放龙入海呀！哎，我大父皇啊，也老糊涂了，怎么就这么轻易的相信二郎了呢？他说他做你要了，他听说了吗？啊，我看这又是二郎搞的鬼名堂，结果咱们父皇还分了半个天下给他，怎么会这么荒唐啊？不行，说什么咱也不能让二郎阴谋得逞，必须把二郎留在长安。他只要在长安境内势单力孤，那就是一介匹夫，他就算有天大能耐，在咱们手掌心里他也遮不了跟头。嗯，李建成点头称是，兄弟两个呀就在这里商量了半天，然后让裴寂等人呢在李渊面前是不断游说呀。尤其裴寂这话对李渊呢这影响特大，说陛下呀，您答应秦王让秦王去洛阳，这个消息一说出来呀，哎呦，这两天秦王左右闻之是无不欢喜雀跃呀。我看他们的意思呀，恐怕离京师容易，在 回京师就难喽。要是以后齐王在洛阳举起天子旌旗，然后招兵买马，聚草屯粮，统兵带队来打长安，以秦王的能为，陛下，您以为太子是他的对手吗？恐怕到那个时候，更是煮豆燃豆萁，同根相煎苦啊！这裴寂呀，在这哆不哆哆不哆一说，再加上崩哥仪和张仪二杯又向李渊陈说其中厉害，李渊后来在宫中脑袋一凉，哎呀，就觉得自己这件事啊，确实办得有些鲁莽，怎么能够轻易的答应把东边一片地全给二郎了呢？这二郎没有势力的时候还天天炸刺呢，要一旦二郎有地有兵有草有粮之后，哎呀，指不定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不行，看来呀，我那天告诉二郎让他去洛阳这件事儿，还要从长计议呀。李渊呢又变了主意了，从此之后是闭口不提让李世民往赴洛阳的话了。李世民是空欢喜一场啊。那说到这里，可能有听众问了，说这李世民中毒这毒他到底是何人所下呀？就这个问题呀，在历史上是个谜，到底谁下的，到现在历史学家们是争议不休。那从传统史书上来说，这个毒是太子李建成下的，但说书人认为啊，李建成下毒的可能性是极其微小。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李建成啊，并没有下定决心要置秦王李世民于死地。因为此事过了之后，李建成手底下大谋士东宫先马魏征曾经向李建成提过建议，说你应该痛下杀手，不应该那么仁慈了，应该对你这个兄弟李世民干脆斩草除根，嘁里咔嚓把他杀死得了，这样一来方为上策。但是李建成当时是坚决予以拒绝，说我不能干那事儿，那是我兄弟，我再怎么样也不能够动手杀我的同胞兄弟，给拒绝了。那么李建成后来都拒绝了，何况现在呀？再者说了，李建成现在也不必要去毒死李世民，咱都说了，现在整个的大局势对李建成是好的，那李建成已经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了，如果不出现特殊的事情，那李建成可以说是已然胜出了，李渊也绝对不会再变换太子了。那在这个时候，李建成要是再对李世民痛下杀手，那真的就不值当的了，根本就没这个必要了。另外一点，李建成就是想杀李世民，那也绝对不会在自己府上，在自己请宴的宴席之上下药把李世民毒杀，这么李世民一死，那不就是自己给毒杀的吗？那自己怎么也摆脱不了干系。所以呢，李建成他不傻，就算要杀李世民，也绝对不会在自己府上给李世民下药。综上所述，各种原因加起来，说书人认为，说李建成要毒死李世民，可能性是极其微小。当然了，也有一部分史学家认为呀，李世民中毒是李世民用的苦肉计，谁都没给他下毒，他自己给他自己下的毒，目的就是扭转局势，让自己从不利地位 转向有利地位。那李世民惯用诡计，这一次自己给自己用苦肉计也不足为奇。而且事实证明，李世民这招苦肉计呀、还真奏效了。他父皇李渊颠颠的跑到天策府亲自去探望他，还差一点儿让他去东都洛阳，让他可以见天子旌旗，说的东都洛阳以东的地方全给他，差一点形成东西朝局面。所有说人呢就认为下毒者就是李世民本身。那说中人认为呢，有这种可能性吗？有，但是可能性不大，相比李建成下毒啊可能性大一点，但是这种可能的程度啊也极其微小。为什么呢？第一，李世民现在再用苦肉计呀、对自己没有太大好处。他怎么就知道自己这一招苦肉计就能博得自己父皇的同情呢？就能够整个的扭转世局呢？他是不得而知的，难以预料的，所谓未来发生的。什么让他去东都啊，让他建立天子旌旗呀、把东边地方全划给他呀，差一点形成东西朝的局面了，那都是之后的事情，咱不能够以后面的事情去反推前面的想法。李世民不是诸葛亮，他是不可能自己事先料到李渊会让他去东都，而且事实证明只是那么一说，没有形成事实。李世民那么聪明，他怎么会在用苦肉计之前不合计合计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儿？能够用苦肉计博得多少利益，他肯定会合计。一合计就明白这苦肉计对自己带来不了什么好处，反倒是要用这种苦肉计，喝下毒药吐血吐了好几升，差一点没要自己的命啊。这种苦肉计也太危险了，要用苦肉计那多的是，找刺客呀，嫁祸于人呢都可以，喝毒这玩意儿那实在不是个高明的苦肉计呀。所以秦王定苦肉计自己给自己下毒的假说不太可能成立。那这个毒到底谁下的呢？说书人认为有一个人嫌疑最大，谁呀？齐王李元吉。咱不止一次说过，其实这个李元吉呀、野心勃勃，早就觊觎太子之位了，但他明白自己跟着大哥李建成二哥李世民相比怎么也比不过他们俩，只要他们俩有一个在，这皇位就轮不到自己，那么自己必须想尽办法使他两个互相争斗，最后两败俱伤，自己以取渔翁之利。那由于太子李建成这边相对势力比较弱，所以李元吉一直是帮着李建成对付李世民，但是李元吉时时刻刻可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是要让这两只虎互相残杀。那么现在两个人已经搏斗到了一个胜败已然见分晓的时候了，李元吉眼看着太子李建成的势力已经盖过李世民了，那么现在对李元吉来说，那下一步就得先把李世民置于死地，然后把大哥李建成也扳倒了。怎么办呢？他不是请客吗？我在请客的过程中按下毒药，我把这李世民给药死。李世民是在太子府上做毒，那太子就难逃干系。以父皇的脾气，他能让诛杀自己弟弟人当太子吗？到那个时候肯定要变成太子，这么一来大郎二郎全倒台了，那太子之位非我莫属。这就是齐王欲得渔翁利，全然不顾手足情。 秦王中毒事件不了了之了，很快又一次烟消云散。那张亮出狱之后，因为实在没有什么罪状，依旧回洛阳是官复原职。但是敬德呢就没那么幸运了，在大理寺内被打得遍体鳞伤，可以说是体无完肤，鲜血淋淋。排出来之后，哎，高烧不退，你想想能不感染吗？多亏了神医那孙思邈，临走的时候留下一瓶药，说给敬德将军出来医治的，把这瓶药服在身上，很快就会好了。幸亏有这瓶药啊，服在敬德身上还真不错。当天晚上这烧就退了，第二天这伤势就轻多了。那李世民呢，带众府属专程去看望尉迟敬德呀。过来一看，哎呀，就见敬德全身伤痕呢，除了脸和手足之外，身上好像没有一块好肉啊。有的地方那里面的红肉都露着，那皮都没了。大家一看是不禁落泪呀。李世民也哭了，要说这一次的事儿啊，还是我太大意了，我要是把那两名刺客都交给大理寺，哼，那肯定会把他们弄得灰头土脸。哪知道啊，他们心那么狠，竟然不惜丢掉手底下两条性命来陷害于我呀。哎，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大老黑，黑子，你也许还不知道吧，前些日子秦王去东宫赴宴，差一点被毒死，这些人现在做事手段是越来越毒辣了，是心里越来越黑了，你这种人可杀不可留啊。敬德一听说有这种事，可不这种事吗？秦王也是刚刚好过来，要是秦王中毒，你能从大牢里放出来吗？秦王中毒了，皇上来看秦王，秦王苦苦哀求，皇上才把你从天牢里放出来。哎呀，敬德一听是咬牙切齿啊，好啊，所谓血债还要血来还，哼，这群王八蛋别撞在俺尉迟恭的手里，要是有朝一日撞在我的手里，我让他们粉身碎骨，挫骨扬灰。这敬德起了头这么一骂，哎呀，整个屋子里头是群情激愤的，大家是怒骂声不绝于耳，屋里头嗡嗡嗡嗡嗡嗡嗡嗡，顿时是嘈杂起来。这个时候李世民握着敬德的手，敬德呀，您呢好好的在家里将养，缺什么东西派人告诉我一声。然后秦王一回身看看大家伙，大家呀都散去吧，别在这里搅扰敬德了啊，都散了吧。一听这言语，大家呢都不骂了，刷一下子全静下来了，然后一个挨一个的慢慢的退出房外。李世民最后拍拍敬德的手，好生将养吧。他起身也走出屋外，到外面把门关好了。李世民呢看看大家伙，各位，现在是多事之秋，所以有些没来由的话呀，大家少说为妙，甚至说不说为妙，请各位切记此点呢。嗨，程咬金一听，天王啊，别说这话了，还不让我们说什么没来由的话，人家现在已经蹬鼻子上脸了啊，已经欺负到咱们门上来了，难道说咱打了左脸再把右脸伸过去吗？啊，程咬金这么一说呀，众府属这些人呢都把大拇哥挑起来了，怎么赞

0: 杨程咬金讲的对，连一向沉稳的秦叔宝现在也撑不住了，过来一拱手，秦王啊，他们现在可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敬德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利诱不成又派人来刺杀，刺杀不成又加以陷害，今天是敬德，那明天不知道又轮到何人呢？秦王啊，我们也有双手，难道就此束手待毙了不成？是啊，是啊。众人一看秦叔宝这个长者都说话了，大家七言八舌头的都说话了，请秦王明示。是啊，秦王您就说个主意吧，咱们不能够坐以待毙。哎呀，李世民长叹一声，冲大家伙挥挥手啊，各位各位，请大家不要再逼小王了，都散去吧，都散去吧。说完李世民眉头一皱，一脸愁容，转身他先走了。诸位爷，这行了行了行了，房玄龄杜如晦冲大家一使眼色，行了，今天闹到这个地步就可以了，我们跟上去，赶紧拉着老夫不济紧跟着李世民就进入了天策府。到了天策府，李世民失魂落魄的来到人文厅，一屁股就坐在榻上了，目光呆滞，一脸的黯板，坐在那里很长时间是一句话不说。他不说话，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这三个人呢也不敢发言。就见这三个人呢，或者是扬着脑袋看房顶，或者是扭着脑袋看旁边，转言之众人是默然无语，厅里头一时之间非常寂静啊。这寂静的按现在钟表来说得有十分钟没说话，最后啊还是房乔、房玄龄打破了平静，往前凑了凑，小心翼翼的就说话了。秦王啊，这一次皇上先许诺你去洛阳，后来又不提这事儿了，看来皇上又反悔了，这么一来只能助长东宫的气焰呢，所以以下属观察，现在可已经到了紧要关头了呀。就见李世民脸色阴沉，但说起话来却是淡然无味。父皇这样反复变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嗨，如今如此，臣何以堪呢？李世民这语声啊，到了最后是更加低沉的，这里头蕴含了无穷无尽的酸楚之意呀。长孙无忌也往前凑了凑，二郎啊，刚才众人群情激愤，那也都是多日淤积出来的。二郎，你想想，要是咱们天策府里的府属都自身难保，那长久下去，恐怕不是个长法呀。所以为今之计呀，咱们需要采取断然措施，要主动出击。身在长安就没有了腾挪的机会，哼，只要他们得意忘形，这恰恰是咱们的天赐良机呀。咱现在就应该趁其无备之时，而咱们暗自准备，然后猛然发动，则可成就伟业呀。哦，李世民说成就伟业，要怎样成就伟业呢？玄龄，你先说说看啊。回禀亲王，我和如晦无忌商议了多次，有如今之计，需要使用雷霆手段。雷霆手段
1: 什么没有手段。

0: 把话说清楚了啊。说什么啊？您真能够被贬到荒蛮之地吗？恐怕那个地方也没有秦王容身之地吧。到那个时候，不说你尸骨无存，就是这天策府之人，就是我们，也绝无一个好下场啊。当然了，以上这都是些小事儿，但是男子汉大丈夫须以社稷为重，以天下苍生为念。玄灵兄所言是我们多次商量过的，殿下要能登上楚位，即为大事，殿下可不可效仿妇人之仁呢？杜如晦还第一次这么严厉的对秦王说话，长孙无忌一看也赶紧打趣：“是啊，二郎啊，方帝两位先生所言非常有道理呀、啊。现在已经到了危急时刻了，要咱们不抢占先机，那么今后就会步步被动了。”
1: 王师傅，你是来断然打断这话，
0: 你们今天所说之话到此为止，
1: 以后千万不要讲，
0: 让我逼父杀兄，
1: 打死我也不会做出来的。
0: 房玄龄、杜如晦呀，这平常和李世民在一起的时候，房玄龄最谨慎了，从来不敢违抗李世民半分。比较起来呢，这个杜如晦比较刚一点，房玄龄比较软一点。杜如晦要是以为自己意见正确呀，还真敢犯言增援几句。
1: 所以现在李世民表达自己意思之后，
0: 方玄龄啊吓得就不敢再说了。但杜如晦刚才已然严厉了，现在一听怎么的，让我们以后不再说了。杜如晦啊当时冲着秦王一拱手：“秦王啊，秦王临死不愿意行此果断之举，那终有一招太子之刀就会架在殿下的国相之上，
1: 到那个时候殿下还能够
0: 慨然受之吗？”方玄龄、长孙无忌都听出来了，杜如晦这话呀带着激将的意思呢。可是李世民呢没被激动，李世民非常平和，慢慢悠悠地说：“本王实在难忘家姐的临终嘱托呀，家姐让我答应他不会对大郎四郎下棋毒手的，当时我已然答应家姐了。
1: 大郎四郎我真要杀我，
0: 我也无法可想，至于今后时事究竟如何发展，现在呀还没办法料定，徒思无益呀，只好听之任之吧。你们呢回去吧，本王呢有一些累了。”
1: 李世民说完起身噔噔噔噔转入后堂去了，
0: 把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给晾着了。哎呀，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都是摇头叹息不已呀、啊、尤其是杜如晦，哎，秦王聪明一世怎么糊涂一时啊。我看呢，太子和齐王由上一次毒杀秦王之举后并没有受到朝廷的严责，他们肯定会得寸进尺，不远的将来咱们就会大祸临头喽。还真让杜如晦说准了，两天之后吏部的一纸公文送到天策府了。什么公文呢？把天策府那些府署啊全都给外派了，朝廷要让天策府的左翼马军总管程咬金出任康州刺史，右二护军段志玄出任邓州都督，右三

0: 安统军秦叔宝出任灵州刺史。这公文上说得很漂亮，说三个人战功卓著，特地加官进爵。其实很简单呢，那就是把秦王这府署全部给撤出去，这叫釜底抽薪呢。那按照惯例，所有入府公文都得由记事房玄龄最先过目。一看到这三项受任，
1: 不怕呀，也要不受无外任了。
0: 哼，
1: 大郎父郎
0: 他们真是煞费苦心呐。是啊，他们以为咱们府上以此四人最为紧要，所以要一次剪掉殿下的羽翼呀。李斯一笑，
1: 其实他们呢还是走了眼喽。
0: 玄灵啊，
1: 我这府中最紧要的人物，
0: 你说到底是谁呀？
1: 那当然是秦王殿下了。
0: 错了错了，
1: 我这天策府中最紧要的是你和吴慧二人，只要你们两个在我身边，不管众将兴犯何方，照旧呼之即来，来即能战。
0: 兄弟们，你说是吗？
1: 王玄龄说什么？只能跟着不叫呗。
0: 先说到秦王，秦王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
1: 哎呀，我真不知道你心里头到底在想些什么。
0: 正说话呢，噔噔噔噔噔，外面响起了沉重而嘈杂的脚步声。秦叔宝、程咬金、段志强和杜如晦走进来了。就见程咬。

0: 门外围缩起来，那一定会怪你不知好歹呀！啊，李世民亲王早早决断，以行大计。
1: 是啊，
0: 段志玄也说，请亲王对吧？
2: 多事，
0: 武艺尽失，何正是鳞甲揭落，难飞天。你们呐，不要把事情想偏了。我有大功在身，又是二皇子，谁能够撼动我半分呢？啊，好了，你们呢，赶紧回府，赶快打点行装，早早的赴任去吧。等你们临行之前，本王还有礼物分送给你们呢。
1: 嗨，程咬金一听，秦王啊，我们现在不能走啊啊！您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我们哪能够舍弃你就走了？
0: 嘿，他们俩我管不着，反正俺老程啊，拼了未来前程不要，我就算在天策府我做一个扫地的，我也不走。
1: 对，
0: 秦叔宝、段志玄也表示是坚决不去呀。
1: 哎，
0: 李世民最后脸带怒意了。你们这么做难道一定要陷我于不义之地吗？啊，要是你们再说不走，再说留下的话，那就是不智不智慧呀。此后你们休想登我天策府门。他一说这话，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都言语了，也不说要走还是要留，总而言之不说话了。李世民一看这个情景，李世民的话呀也变得柔和起来。三位啊，本王明白你们的一片忠心呢，但是呢，你们反过来想一想，其实你们被放外任并不是一件坏事啊。你们在天策府里那毕竟是单独的个人，手里没有兵没有将没有权，可是到了外地之后，你们那就是一方大员呢，那手底下人员很多，到那个时候你们在外地不也一样能帮助我吗？啊，你要反过来想一想啊，反之你们抗旨不遵，那不就是惹祸上身吗？本来人家抓咱们的把柄抓不住，这下给人一柄受之口实啊，恐怕连本王到时都得跟着受牵连呢。你们琢磨琢磨，不是这个道理吗？啊，总之李世民那是好说歹说，说了好半天，这才把他们劝得心回意转。这几个汉子那平常叱咤疆场，杀人如麻，连眼睛都不眨一眼，那更别提平常落眼泪了。但今天呢，三个人不出天策府的时候都禁不住热泪盈眶啊，心中是柔肠百结。房玄龄、杜无慧奉命把他们三个人送出门外，李世民怎么不送呢？真的不忍相送啊，有的时候送别时的面对那要比任何事情都残酷啊。要么有那句名诗啊，相见时难别亦难，就是说的这种情景。房杜二人代秦王把三位大将送出门外，一转身又回到府内找到李世民呢。这两位先生着急呀，继续给李世民陈说其中厉害呀，说秦王现在几乎已经到了存亡利害之秋了，你再不当机立断，恐怕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秦王不能够再等了。哎，李世民呢，似乎对二人的建议兴趣索然，也不愿意多说话，就说了一句，你们说要行非常之事，但是京城禁卫甚严，以咱们府上区区不及千人，

是，你行不行？我非常清楚。咱们不到一千来人，你打谁吧？啊，打起来你有个好吧？哎呀，王玄龄啊，早就料到秦王有心想啊，说秦王啊，这有何难呢？你难道还不明白府兵之制的弱点吗？府兵之制的优点，那就是大权独揽在皇上一个人手中。但是这弱点也正在如此啊！想当初，隋文帝中了杨广的计谋，废掉了太子杨勇，立杨广为嗣。但是最终，隋文帝发现了杨广的阴谋，也发现了杨广的为人，于是才有隋文帝在病中高呼“独孤我”，因为独孤是他的皇后嘛。是皇后屡次三番在他面前说杨广的好话，他才把杨广立为皇嗣。那当他明白之时，高呼独孤我，马上命柳树元言要召废太子杨勇入宫，想要再把太子之位交托杨勇，不让杨广为皇嗣。但是杨广呢，当时已然写下矫诏，先期拿下柳树原言，又发动东宫之兵，把文帝围困在了寝殿之内，一直等到文帝驾崩啊，这杨广不动刀兵就谋夺了皇帝之位。这证明什么呢？这证明其实啊，欲行大事不一定要大动干戈呀，只要掌握了皇上，就把握了大局呀。因小博大，说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房玄龄本来想拿这个例子来说动李世民，没想到李世民一听，李世民火了，把脸往地一沉：“玄龄，你怎么说的这么离谱啊？啊，我哪能够像隋炀帝那样行事呢？要这样做了，后人一定会骂本王像那隋炀帝似的，我背不起这骂名。”这一句话，这个方子你瞪着的，出了一后背冷汗。王玄龄心中埋怨自己：“是，我怎么顺口把隋炀帝的例子拿出来了？这不是反面教材吗？啊！”我一说这，那李世民肯定想啊，啊，你让我学隋炀帝，学隋炀帝把父亲围起来，那未来老百姓不骂我跟隋炀帝一样吗？让人心我胆胆。哎呀，我怎么想起这个例子了？其实历史上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说隋文帝，他怎么得到皇位呢？他不就是逼宫后周帝吗？把人家后周皇帝给逼位下来了，他自己当皇上了。那隋文帝可也算一代明君呢。我要是拿隋文帝的例子来讲，秦王也许更容易接受一些。你看，我挑这个例子给挑错了。杜如晦在旁边呢，赶紧给打圆场啊！秦王啊，玄龄兄举的例子虽说不太恰当，但是呢，现在就是这种形势啊，危机之际，有雷霆之机，方能够改变形势啊，除此别无他法。哎，李世民叹了口气，宫廷守卫现在已超过万人了，而且城坚门固，要想掌握皇宫，谈何容易啊！那天我也说过，这样的不义之事，本王断不能为。逼父杀兄，其力也行，优胜隋炀帝。这事儿今后不要再提了。王玄龄当时一看，李世民面色啊，他原来可不是这么一个固执之人呢。都会说咱们的心意啊，已经向秦王

偷说明白了，这最后的主意何去何从，还得由秦王来拿呀。所谓的办事不由公，累死也无功啊。玄灵兄啊，秦王所说的话呀，也许是发自内心的，哎，但是呢，在这样危急关头，秦王当时骂我叔叔这个计策呀是小人的行径，让咱们不要再提了，然后记得咱们晾在一旁。但他果然没放在心上吗？哎，他把咱们晾在一旁之后，他是独自操作呀。方学文已经眼睛一转，哎呀，可明，那你的意思，我在想啊，眼前的形势嘛，比上一次更加险恶。咱们这位秦王素来是懦然独断的性格，那么现在他心中若无所思，这反倒是情理不合，是个很奇怪的事情。玄灵兄，你不认为吗？这啊，方天明乐了，可明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想说秦王现在已经有所思考了，但是并没有完全思虑明白，对不对？杜如晦手忍虚然也乐了。对呀，咱们跟随他日子那么长了，难道还不明白他的脾气吗？啊，事发之前咱们这个秦王绝无先兆啊，但行动之时雷霆万钧，然后最后一击而中啊。方玄龄把脑袋点的呀跟那鸡刀碎米似的。哎呀，克明这么一说呀，我恍然大悟啊。哎呀，要真是这样，那么咱俩今后啊就别再用这样的语言挑他了。总有一天他想明白想透彻之后，他要干这事儿的时候，他就会主动来找咱俩了，对不对？玄灵兄，那重要之人李建成、李元吉能让他们俩留在秦王身边吗？李建成、李元吉先是把秦王府十八学士逐一的调出天策府，紧接着又把秦王身边那些猛将程咬金、秦叔宝就找到裴寂，把这番话说给了裴寂听。裴寂一听啊，嗨，裴寂是大包大揽呐，这事好办，包在老朽身上，我马上去办。因为裴寂呀，记得李渊曾经几次说我这二郎啊，本来是个好人。结果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变成争权夺利了呢？那就是因为被身边这些读书之人给教坏的。所以李渊呢对着李世民身边这些谋士特别讨厌，那裴寂就利用这一点又在李渊面前吹风，告诉李渊为什么现在太子、齐王跟二郎那么不和呀，为什么二郎想方设法老是想捣鼓着太子下台呢？这不是二郎的原因，究其根本就在于那些谋士身上。那些谋士为什么要支持二郎呢？那些都是山东士族啊，他们想把咱们关陇士族给打下去，他们想起来，所以他们才支持二郎。多不多多不多这么一说，本来李渊对方玄龄、杜如晦就已经有成见了，听完裴寂的言语是大为震惊啊！看好，马上一指，把这两个人给我赶出天策府，不允许他们再见二郎之面。一句话就下了一道敕命啊，把方玄龄、杜如晦逐出天策府，受命两个人为国子学助教。你们俩呀，到国家公立大学里去当教授去吧，离开天策府。

里边呢，措辞严厉呀、啊。上面有句话，这非常厉害，说儿，你们今后不得复侍亲王，若相思意，必作死。你们从今往后，出了天破府，就不能够再回来，再对秦王效力了。如果私下里还暗通秦王，我把你们宰了，多厉害吧？那皇王圣旨，谁敢不遵呢？方玄龄、杜如晦、李世民187个不乐意，但是事到如今也无计可施。方玄龄、杜如晦没办法，只好卷着破案卷离开天策府了。这么一来，李建成的计策收到了效果呀。原来车水马龙的天策府，现在呀都已经冷冷清清，门口都长了草了。现在天策府里也就剩下长孙无忌和侯君集这两名得力之人了。当然还有一个尉迟敬德呀，但尉迟敬德虽说被放出大理寺了，那还是一个嫌疑犯，还没有官复原职呢，说白了还是个戴罪之身。虽说在天策府里头，但是进出天策府也不敢大摇大摆了，生怕再惹出什么事儿来。不过敬德现在呀将养一段时间，本来就练武之身，体格强壮，再加上皮肉之上，他毕竟没有内伤，将养一段时间之后身体是渐渐康复了。但随着身体慢慢康复，这敬德呀心中对那十万宝的怒火是日胜一日，恨不得把十万宝抓起来啊，康复康复咬一口，挫骨扬灰才解心头之恨呢。哎呀，天天琢磨我怎么报仇，我怎么能够让这十万宝吃点苦头，最好是把这小子给宰了才解我心头之恨。家中摆好酒宴，喝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谁都没言语，喝着差不多了，敬德光把酒碗一蹲，瞪了一对大牛眼，冲着三个人呢看一半，看着出了一个发毛了。哎哎，黑子看啥看呀？ 我们到外面上任去，不是明天出公差，不是就见不着了。你看你这一对牛眼，恨不得往我们肉里钉，你想干啥啊？哼，尉迟敬德哼了一声，想干啥？我告诉你们仨，你们仨走没关系，我也不拦，但你们仨在走之前得替我办件事儿。程咬金一听，替你办件事儿？办啥事儿啊？办啥事儿？哼，替我把十万宝做了。这正是善恶到头终须报，冤仇易解不易结。大将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被太子给外放了，临行之前来找好朋友敬德喝酒。尉迟敬德呀在府上摆了一桌丰富酒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老会把酒碗一蹲，瞪大牛眼看着三位。我说你们仨呀，你们要走，俺大老会也不拦，这是没办法的事儿。谁让朝廷这么办的啊？连秦王都没说啥，俺也不说了。但是，听到没有？但是，你们在离开京城之前，你们仨要帮我办成一件小事儿。程咬金一听，什么办小事儿？办小事儿那还劳我们出手吗？啊，嘿，大老黑呀，你平常是个万事不求人的人，今天张嘴了，那肯定这个事儿小不了。嘿，我说程咬金，

0: 平常你别看你这个人呢嘻嘻哈哈的，但我觉得你这人呢够哥们儿。咱说俩处在一起也那么久了，不分彼此，是兄弟吧？哎，嘿，大老黑，先别跟我套近乎，先说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我能办，一定给你办，办不了再套近乎没用。什么事儿啊？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就是我要求三位呀，帮着我把史万宝给杀了。
1: 啊？程咬金、秦叔宝、段志全一起杀，杀史万宝，这是小事儿啊，这个。
0: 你为什么要杀他呢？为什么要杀他？
1: 这是王大蛋，那是太子齐王的走狗，走鬼子，
0: 而且这个人心狠手黑呀。
1: 手段也挺硬的，而且这个还是个贼，招来招去，利益非常。
0: 他那几个徒弟就敢一人入我府，要相随于我。
1: 我琢磨了，
0: 平常你们都在天策府里，天天值班，他们呢不敢怎么样。
1: 要是大家伙全散了，就留下秦王一个人在京城，
0: 那几个王八蛋连秦王都敢毒啊！
1: 万一晚上……再派这个史万宝一人入天策府，指不定能够做出什么事来。
0: 秦王在明的，他们在暗的，
1: 把秦王刺杀了，人不知鬼不觉，
0: 一点痕迹都没有，怎么冤不冤？所以这个史万宝可杀而不可留，这是为公为私，我就不必说了。我跟史万宝有解不开的仇疙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前两天我在家里养伤，我腾不出手来，这两天我伤势已经好了，我非得找史万宝报仇雪恨不可。哎，你们仨说个痛快话，帮还是不帮？
2: 这
0: 程咬金、秦叔宝、段志玄互相看了一眼，面带难色呀。段志玄说了，黑子尉迟将军，这十万宝那可不是一般草民呢， 啊那是有官品在身的，那是朝中命官的。
1: 而且你说了，这个人非为高来高去，利益非常，走高楼越大厦，无与平地，而且无意出动，还有一帮子徒弟还在身侧，要想除掉他，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
0: 是啊，秦叔宝赶紧的拍了拍敬德的手啊，黑子，我吃长你几岁，是你老大哥，对不对？所谓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啊，除掉史万宝是件小事儿，但万一除掉他，给秦王再惹来灾祸，这事情不闹大了吗？尉迟敬德一听一瞪眼，怎么着？平常你可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主，就为这点小事儿就把你们拦住了啊？哎呀，你们呐，尽管放心，这事说什么也不会牵扯到秦王身上，即便是事态暴露，俺大老黑一个人承担，绝不把各位供出来。我这一身皮肉都已经成这样了，足可以证明我经得起严刑拷打。
2: 哎呀，行了，程咬金说你那个忠心呢我们都知道，但是老段叔宝哥哥刚才说的一点不假呀，这个史万宝那是国家命官，真给杀了他真麻烦的。哎，敬德一瞪眼，怎么着？哥仨，我把你们当兄弟，今天才给你们商量如此大事啊！你们现在给我个痛快话，帮不帮？你们要说帮，咱哥四个在这里密谋策划一番，然后咱们哥四个一起把这王八蛋给除掉。你们哥仨现在要说两个字，不帮，不帮，俺大老会也绝无怨言。咱们继续喝酒，就当我没说这事儿。喝完酒你们的该走你们的，这十万宝我告诉你们，有你们仨我也是仨，没你们仨我还是仨，这个十万宝是死定了。
1: 报答，说你就说吧。
2: 哎呀，程咬金一看，你看看你，这眼睛一瞪，比他驴粪蛋子还大呀！你着什么急呀？没说不帮啊，但是帮得有个帮的方法，不是啊？哎，敬德一听，这还像句话？那这么说，老程，你帮我帮你，行，够哥们儿，够兄弟，来，敬你一碗酒。光俩人喝了一碗，喝完之后，敬德瞅了瞅段志玄，又看了看秦叔宝，两位哥哥，你们两个表个态吧。秦叔宝啊，没言语，端起酒碗，那意思干一杯吧。哎，这就对了，还得说我秦叔宝哥哥呀，来来来来来，又是一碗酒。段志玄一看，人家俩都说帮了，自己现在套白狼打闷棍啊，劫道的事儿俺程咬金干得多了，但是那是当山贼的时候，现在咱都是国家公务员了，咱还能干这事儿吗？啊，这得想辙，哎，得开动脑筋，得动用智慧，得杀人无情，懂吗你？志杰哥哥，我知道您是足智多谋，我再敬你一碗，你好好考虑考虑。程咬金说到现在，我成志杰哥哥了，从来没听你这么说。得了，喝你这碗酒不白喝，不就是想干掉史万宝吗？啊，我告诉你呀，我对他们这小子我也恨，打你一进监狱，我就琢磨怎么干死他。于是乎啊，我就在街面上找了一些我那穷哥们儿。你别看我这个人呐，现在啊，身为大将，啊，好像官那么一下子，其实啊，我跟这老百姓关系可好了，在这长安城里头有一帮花子队，我经常的跟他们一起喝酒，没告诉你们，跟他们呢特别铁，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呢给我盯着这个史万宝，最近他有什么行踪，他干什么啊，你们随时向我汇报，我保不了你们，我给了他们不少银两，所以这些花子队啊就成了我的眼线了，天天给我告知史万宝的消息。所以现在你不要杀史万宝吗？我告诉你，头几天我都已经想出辙来了，我就是没说，因为我惹这个事儿干嘛呀？现在既然你说了要杀他，我就把我这个计策告诉你，各位你听一听，看看我这个计策可行不可行。哎呦，敬德一听，一把抓住程咬金大手了，哥，你真是我亲哥啊！我就知道你听我，好，赶紧说。程咬金说呀，哎呀，最近这个史万宝啊，把咱们折腾得不轻，由于要拉拢他，这个李元吉也好，太子爷也好，给了他不少银两啊，这个史万宝就拿这些钱在外面是买房子置地收徒弟呀。这个史万宝你别看一身好功夫，什么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你别看有这身好功夫，但是这个人有个致命的弱点，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我不知道是什么呀。你看你这还要杀人呢，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你呀跟我好好学学吧，我这孙子兵法呀都读烂好几本了。呸，敬德说，就你读的是孙子兵法呀，纯属是孙子兵法啊，你懂什么字吗你？这赶紧说吧，他什么弱点？什么弱点呀？好色，就是好色呀。哎呦，这史万宝可是色中魔鬼呀，说他色狼是一点不为过呀，只要见到有姿色的女子，乃是自己稍微出众一点的女弟子，就这位都要想方设法弄到手。由于是内宠甚多，所以史万宝就拿着太子齐王给的银子，在外面盖了很多的别墅，置办很

0: 多的外宅，养了很多的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小七儿。最近呢，这个齐王李元吉又赏赐给了他一名从扬州征过来的越级女子。哎呦，这个女子啊，长得漂亮，美，是又风流又风骚啊，弄得史万宝啊迷了八都，五迷三道。于是就在延康坊，在那个地方专门给这个小娘们买了一座豪宅呀。现在他的小三、小四、小五、小六都不去了，就专往这个小娘们家里跑，天天是流连其中啊。这家伙自恃武艺高强，所以晚上过去也不用别人跟着。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得意忘形啊。俗话说得好，打人一拳防人一腿。我程咬金是干嘛的啊？当年瓦岗寨大土匪出身啊，我的兄弟被你那么置办，差一点没死在牢狱当中，这事就完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他娘的都报。所以我暗中已经把这个情况给摸清楚了。黑子，你现在不是想对付他吗？太容易了，还结什么道啊？还打什么门棍呢？咱哥四个干脆就偷偷的跑到那个小娘们宅子里头，藏在那里，等这个史万宝过去寻欢作乐之时，一刀他娘的宰了他，然后呢，把这小娘们咱给带走，带到异国他乡去，在现场制造出这个女子在外头有别人了，与那情夫啊互相的串联，然后杀死史万宝，谋财害命，把史万宝的金钱这么一卷吧跑了，制造这个假象。这么一来，既杀掉了史万宝，还引不到秦王那里，岂不一举两得，两全其美呀？哎呀，敬德一听啊，差一点没蹦起来呀。哎呀，要么说还是大老程你的鬼点子多呀，啊，这点子让我想，我想破脑壳我也想不出来，太缺德了啊。程咬金一听，我给你出好主意，我还缺德呀？不，我就是这是褒义词，是赞美你的啊。呸，程咬金说，没听说过这么赞美人的。怎么样，干不干？
1: 干啊，干就干出来这样的美事，要不干上一把再走，
0: 岂不可惜了的啊。宋仁宗，你觉得如何呢？秦琼一点头啊，知杰所说的这个主意还真是不错，我看可以干。干！尉迟敬德一拍桌子，既然啊咬金兄说了，两位兄长又都乐意，那咱们呢就合计好。我琢磨着，这件事干完之后，这个小娘们干脆就让咬金兄带到康州去，到那里他是杀了还是送人或者自己留下，那我们就不管了，大老成你自己考虑吧。但是有一点，你不能够让他露出半点风声。程咬金一听，怎么的？那小娘们让我带走啊，就给你了，没事吧？啊呸，程咬金说，合着我出个主意，我下个套，我自己钻呐。行了行了，叔宝说，这件事啊你办最为合适，
1: 再让人去打听看看今天晚上史万宝在不在。如果今天晚上他在，咱们今天晚上就动手。
0: 那好，
1: 既然如此，

带家人到街上给我买一张渔网去。哎，我买渔网干嘛呀？不杀人吗？要渔网干嘛？哎呀，这你就不懂了。这个十万网不是轻功了得吗？咱说是的，要用四五下武力，谁都不怵他。但万一咱们抓住他，他腰眼一死，命生的一下呢，上房了，跑了，那就麻烦了。咱到时候拿网子一网一套，他就算有天大能为，他也跑不了。嘿，景德把大拇哥一挑，罢了，大老成。你这馊主意呀，哎呀，都出了奇了，我是服了，你服啊？服还早着呢，行事。这四个人呢，嘎巴就不退，说战就战。当天晚上，四人呢穿上夜行衣，全是黑色的，悄悄的就来到严康方。每个人这怀里头都别着一把三棱剔骨刀，就这玩意儿。往身上那么一捅，顺着三个刃往外穿血呀，一搅和，这人没得不死。三个人来到严康方，就找到了史万宝那所住宅。程咬金早就打听好了，程咬金是亲自做向导啊。到了住宅这里，三个人呢挨到了掌灯时分，一看天色已晚了，瞄准这住宅中的人都在厅中吃饭的这个档口，三个人爬墙就进了人家家了。那三个人都是大将出身呢，你别看程咬金、敬德这两个人身材挺魁梧，但是非常的利落，爬墙不费事，跳进屋院里。由于人家都在厅中吃饭呢，所以三个人一闪身就进入了卧房了。到了卧房里一看，这房间居中啊有一张大木床，挨着四角围帐大木床，这床啊要比中土的榻高上一尺，床侧都用幔帐遮起来了，四个角伸出木杆用来挂这个帷幔的幔帐的，像蚊帐子似的。那床底下有的是空间，程咬金早就打探好了，知道一进卧房就钻床底下去，所以四个人考虑都没考虑，蹭蹭蹭蹭全钻床底下去了。钻下去之后，秦叔宝压低声音说了：各位大家都小心点，别哼哼，这家伙既然武艺高强，耳朵也一定非常灵敏的，等到他进入这个房间之后，咱们呢千万不要再出粗气，明白？这三个人心领神会，都趴在地上屏着呼吸。哎，可怜呐，这护卫叱咤风云，驰骋疆场大将，今天晚上啊躲在这床底下听房，真是待到天亮一觉醒，坐卧之人早消魂。

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一点想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些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他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不要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动人心，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左心房静静的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3月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

决定我们一生的，有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人生也有过不去的坎，你不如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但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一路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迷人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知足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的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要坐这趟人很多的地铁？
1: 米奇呢？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了。
0: 列车前有行李，那趟电梯有位录像哥找起所材料。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主持收音机旁边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5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位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不明地烟的朋友说，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瑞主持召开现为2026年第21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5篇，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9月9号，县委书记金瑞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21次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8章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会议还传达了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
4: 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精神，把调查研究作为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实，坚持深入基层一线，了解民情、掌握实情，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战论招，推动定向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引导党员干部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层层传导管党治党压力，压力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切实把人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政的风气树立起来。会议强调，当前群众之风、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已经进入攻坚决战的关键阶段，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吃透上级会议精神，快速调整工作状态，以背水一战的决心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役。
5: 要坚持反制坚定有力，面对步步收紧的技术封锁，攻克一线向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接单越来越短，要面临推动第一的解放，加快扩大关税屏对外开放，完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产供链稳定畅通，纵使纷纷疫情，一切杂家和恶制只会激发中国人民的意志和热情。在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6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是其中重要方面。这一特质如历时苦难辉煌的百年征程，彰显于气象万千的新时代实践。敢于斗争是共产党人的鲜明性格。100多年来，我党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以斗争开辟生路，找到机遇，不怕牺牲。

0: 英勇斗争，融入伟大建党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写出三个务必。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重大风险挑战面前，敢于斗争困境，就意味着一个正党的斗争精神。正当反腐抵挡沉疴，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宣誓，掷地有声。我们党以当日向日的勇气，刮骨疗毒，万步遏制打压面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面对反中乱港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香港国安法一法安湘江，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分水岭。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越是大战大考越鲜明。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斗争从来不是逞匹夫之勇，斗争是一门艺术，善在有理有利有节，贵在讲求实度效。大有脱贫攻坚战，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22.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爬高山走险路，一户一策，因人施策，精准的工作方法将不可能变成了一定能。抗日工程规模宏大，系统复杂，高度集成，国家和军局等部门统筹协调，近3000家单位协同攻关，约10万人共同参与，形成礼德品质的万人感情，成就连战连捷。长江10年禁渔，也将20多万渔民退捕转产，利益调整之深前所未有。一手抓禁捕退捕，一手抓转产安置，既守一江碧水，也都民生底线。如今江豚频现，鱼群竞跃，不以一时之力损长远之机，方显善斗争者的远见。既有敢于斗争的胆魄，又有善于斗争的方法，就能把风险挑战变为向着更高发展境界攀登的阶梯，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当前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保护主义抬头，在斗争中争取团结，谋求合作，促进共赢，考验的是更高层次的斗争智慧。我们坚定维护核心利益，也把合作的大门越开越大。与东盟签署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畜牧产品零关税，建立农产品输华绿色通道，壁垒越高，合作的价值越凸显，逆风越劲，开放的信念越坚定。化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越是遭遇打压，越激发出克难攻坚的精气神。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斗争谋发展，则发展兴。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的道理，在新时代的实践中更加鲜明。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行进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途上，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定必胜信心。我党必将继续以任凭风雨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9月9号，我县召开2026年下半年定工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洪波，县委常委、人武部政委王春龙出席会议，县人武部部长李世博主持会议。县政经办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各乡镇街道专务干部参加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征兵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廉洁征兵相关纪律规定，通报了我县2026年下半年征兵总体情况。体检组、学历审核组、廉洁监督组及基层武装部长代表依次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集体研究审计存疑事项，就扎实做好下一阶段征兵工作。 张红。

0: 我要求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自觉，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以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昂扬饱满的精神状态，务实有力的工作举措，从严从细严把各道关口，高质量完成年度招工任务，要稳妥有序推进新兵交接启运，充分完善新兵档案资料，持续抓实疫前试验性试验，积极融化组织新兵欢送交接启运全流程工作，让新兵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嘱托，满怀热血奔赴军营进攻国防，要对新疫情做好优抚优待保障，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周边优抚政策，常态化开展新兵及家属走访关爱，持续夯实兵员储备基础，多措并举储备优质兵员，推动征兵工作提质增效，要持之以恒守牢廉洁征兵底线，严格执行公开公示制度，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确保征兵全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常态化开展廉洁征兵警示教育，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肃执纪问责，筑牢征兵工作廉洁防线。9月8号，吉林省法治文艺巡演走进通舆活动在我县文化馆广场举行，本次巡演由省司法厅、省曲艺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白城市司法局、通舆县司法局承办，活动现场县委、政法委、县扫黑办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题宣传，公检法司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参与本次法治宣传活动。
1: 眼睛在云海采访，你早就在咱身边中拉开的路。我是锦上添花，二人转，红楼做梦，对口快板，不雅聊天是个坑。单弦演唱，风光无限美吉林等普法文类节目依次登场，把宪法、民法典等法律知识融入舞台表演。演出过程中还设置多人法治有奖问答互动环节，现场观众踊跃参与，在趣味问答中巩固法律知识。活动现场，法治宣传讲板整齐排布，聚焦宪法、民法典、生态环境保护、文物保护、知识产权、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普及法律法规知识，吸引各省群众驻足浏览、认真学习。活动期间，白城市司法局、通邮县司法局专门设置公证、仲裁、辩论咨询台，全县公检法司及各行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现场值守服务，着力向过往群众发放普法宣传手册与宣传物料，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细致解答群众在日常维权、公证义务办理、扫黑除恶常识等方面的疑难问题，切实把法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2: 群众徐静：
3: 这种普法形式特别好，节目都是我们爱看的曲艺表演，一边看节目一边就学到了法律常识，希望以后多开展这类贴近老百姓的普法活动。
2: 县司法局副局长刘国华：
4: 省司法厅组织的法治文艺巡演来到我县，是开展九五普法、推进法治文化惠民的重要实践，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群众知法守法懂法，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通舆、平安通舆筑牢坚实的法治根基。下一步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落实基层法治宣传，切实提升老百姓的法治意识。
2: 听众朋友，让我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舆县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正式展开县内2016年第21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吉林闽侪播第五篇，敢于善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坚龙。感谢。

0: 驱逐政策由公务政务本部的用于担任工作的相关证据，用于劳动合格书、工作证、
1: 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

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0436429704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联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河沟、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二、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协助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协助部门负责人批准，可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协助部门任务调查完成，多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任务决定。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预筹、不争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优账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

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给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不予进场劳资源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利益。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低廉农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才会选择的稻田呢。
1: 豆豆，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起飞之后就是家乡。
0: 当前往宋后，与长白飞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新仇化作了960000平方公里的

街道朋友们，现在走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纸箱夹着自己的外销呢？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000死亡级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如此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戒烟的朋友说：“

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背着那贺岁的街照片田埂上，背着鱼卵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背着鱼卵就一直就仰望着老人身旁，用行动做指路人，用爱心倾诉衷肠，用万里的工业之举点燃在大地上，

0: 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啊。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新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世界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
3: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银行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3: 联合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六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

0: 表人才之称，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1: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先，
2: 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中央宣传部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江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3: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刘琦：
4: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5: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师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6: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7: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山东济宁增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进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9: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8: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
10: 聊城国家遗址公园、江苏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五一票开放。
11: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2: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1: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3: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14: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

0: 泛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2: 立足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3: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
6: 世界羽毛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老马，
7: 我们注意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5: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坾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联招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优大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9: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9: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
4: 后台记者杜新萌、贾丽良报道。
10: 消化进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0: 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扶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勇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2: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六位复活、不六位复活，以及我们到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

0: 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合的机会，以稳定临床的使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洛报道。
2: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2: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3: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2: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4: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可以让下半年汽车销量实现突破，我们车企要充分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汽车总的销量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5: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2: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5: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1: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遥感56号01至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星项目近日发布第2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0: 外媒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宽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宽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十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十一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3: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2: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出苗等排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3: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种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只要白白扔进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只有信仰上

0: 请您看明显一些。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他
0: 硬出去。晕车前面有行李，慢慢的电梯，有位老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人也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盖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3: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无私巨大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乃山之巅，不搜花间之畔，四季流转，不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你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加片我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我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北部五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啥时候房间屋后？
0: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3: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新征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我真不当回事。

之后毕业，现在读读书和旁边的人。有多少人的指标加入本人的家庭，这样可以说一种数据。全世界有1亿7000万人级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这却为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人就会有1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二妇女与胎儿的生命健康就有点迷茫草。随后就被人对边的朋友说，梦，
1: 他手下家丁都奇怪，三千岁爷这卦可真灵啊，大概早就顺利了。家丁跑出去，刘万德抱进一个胖娃娃来，哎呦，真招人喜欢啊，这个娃娃十分可爱。哎，西伯侯把他接过来抱在怀中，他笑了，笑什么？此乃天赐我一子啊，文王百子吗？文王奉旨进京的时候，他正好有99个儿子，走在燕山这会儿，一声霹雷震出一孩子来，就是雷震子。那么这算是西伯侯第一百子啊。与此同时，哎，在这场院里有人练那个什么官服，来了一个出家的道人，呵，好一派道骨仙风啊，举止非凡呐、啊。见西伯侯深深的礼，说贫道乃朱元山玉珠洞的洞主云龙子是也，恰逢我从燕山这儿接过，看侯家千岁喜得一子啊。侯家进京任君，带着这个娃娃很不方便，我想把他收在门下作为弟子，等千岁你呀、啊、灾出难满之日，回归西岐的那一天，我再把此子送还，不知千岁意下如何？哎呀，多谢仙长！西伯侯双手把这个孩子捧到了这个道人的面前，云中子接过来了。云中子一笑啊，
2: 这娃娃也笑了，把旁边家人也笑了。
1: 心说这小孩都神了啊！
2: 这再待会儿，他能不能从怀里头下来，坐在这陪着我侯爷，跟这个仙长聊一会儿啊？这都没准儿。
1: 云公子啊，是特为这个娃娃赶来的。哎，在燕山这儿，他是巧遇西伯侯，喜收了弟子，就这小娃娃。给他起名就叫雷震子。云公子说得很清楚，说等侯家千岁灾出难满回家那天，哎，我让这孩子来接你。哎呀，西伯侯是一再道谢呀。这位仙长把小孩往怀中一抱，哎，告诉西伯侯，千岁你要多多珍重，然后告诉这些家人你要好生伺候，然后唰啦把手中拂尘的一摇，哎，一阵香风

家人们一瞧啊，这趟门没白出啊，咱算开了眼了。好嘛，咔嚓一个大雷，这就出了个娃娃，不知道这娃娃从哪儿来，而且天上还是问他们操一哪儿的，这都告诉来户的了。又来了这么一位道长，三言五语把这孩子给抱走了。哎呀，那咱们千岁，咱们赶路吧。哎，西伯侯一看该上路了，他们就来到了朝歌城。正因为在中途收了这么一个雷震子，所以晚到了两天。哦，先前来的那三位侯爷把这个西伯侯姬昌给接到了京行驿馆，是置酒款待。几个人呐，都猜测万岁把咱们调回来到底是为什么。到了这个朝歌城之后，

光带队根本我不认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每次来接待咱安排的都是金鱼变帅老金鱼五雄，可是呢五雄也没成了。几位侯爷，千思万想也想不到杀身之祸就在眼前呢。让他们几位在这休息三日，第四天纣王亲自召见东伯侯姬昌，那时有首相比干呐，还有微子季子微子启微子衍，有古称王。这有礼在什么地方？故址啊，在河南汤阴。要把张国成给平了。买东西，哎，什么金银首饰啊，刨去砖头就是石头子儿。哎呀，这些商贾全都咧了嘴了，怎么这怎么回事啊？跟谁说谁也不信啊，怎么我明明都看了，有的是拿秤腰的，有的是拿等子等的，还有的仔细的掌柜的把那个金子拿过来用牙咬，咬得我确实啊是真金没错，那怎么这么不一样呢？这都出了邪吧，这玩意儿一传十，十传百，首先是在老百姓当中传开了，慢慢的这个官员们也都知道了，金鱼变帅五雄受不了了，案子都集中到他这来了，把老头忙得不迷糊，他一个人忙不过来了，把手下人都打发出去了。哎，捉拿呀这个骗贼，打发出去的人还不够，献解宫里边御林军中寄来了朝廷朝田，用这哥俩化了妆带些光彩满城啊找这骗子，只要你们看见甭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低着包，哎，就这个店铺买东西就把他给我扣留起来。嚯，赵高成热闹了，是大街小巷全便衣啊，哎，找这骗子大找了好几天也找不着，那上哪儿找去？这骗子不是别人，谁呀？申公豹。他一会儿一变呢，忽而变成一个老者，忽而变成一个年轻人，一会儿是胖子一会儿是瘦子，他觉得这事儿挺好玩，可把这些商家给坑苦了。但是申公豹挺坦然，坦然什么呀？这算得了什么呀？我就是改了点嫁妆呗，比当今天子杀妻灭子害诸侯强多了。所以啊，他是连玩着带闹着把这个朝歌城啊给折腾得乌烟瘴气。鲁雄手下的官兵啊，哎呦，光是这个画影图形啊就折腾好几回了，按着商家描述的这模样，哎，画出像来刚挂上说不对，又变成小伙子了，还得把他改喽。申公豹这是

乐呀，还太好玩了。申公豹扮什么嫁妆？他不是给那个轩辕坟的玉石琵琶精提了个亲啊？自己是个大媒人呢，媒人总得有个样啊！啊，我得好好的呀，把琵琶精给陪送陪送。所以他才呀，骗来这么多东西。折腾好几天了，他也有点累了。这天他就找了个山坡，哎，往青石上一坐，往后边这棵古柏上这么一靠，闭目养神。忽然间呢，申公豹就觉得有一股子异香扑鼻。嗯，怎么这么香啊？这抬头这么一看，哟，由他头上飘过一块彩云。他注目往云彩里头这么一瞧，嘿，老朋友，哈哈，师兄请留步。他扬起手来打了个招呼，云彩里的这位仙人正往前走着呢，听有人叫他，回头一看，哦，真不是外人呐，是自己的师弟。他赶忙一撸下来了。这位大仙是谁？这位大仙可了不得了，那在十二大弟子之中名列前茅啊，玉虚宫元始天尊驾前不是有十二个大徒弟吗？这就是其中之一位，他就是乾元山金包洞洞主太乙真人。呵，哥俩一见挺亲热，周人觉得奇怪啊，哎呀，贤弟，我怎么在这遇上你了？哎，别提了，小弟我呀，流落凡尘啊。哎呦，太乙真人啊，心里很难过。啊，贤弟呀，要不这么着吧，你在这等我两日，我去办点事情，回来之后，我把你呀带上乾元山，你上我那儿去吧。哎，不去不去。那你在这干什么呀？哎，我给人家说亲了。太乙真人差点气乐了，怎么回事？你可真有闲心，给谁说亲呢？哎，您南方人就不用打听了，我一提这个南方，您就知道了。真人真想问一问，这南方是谁呀？你知不知道四海龙王？那我当然知道，四海龙王之首，那就是东海龙王傲广啊，那是我的老朋友了。傲广有三个少爷，大少爷、二少爷都早已结亲了，唯独他的三个公子傲丙，玉皇大帝已经加封他为行为不语的正神了，就是还没有七十呢，我呀给他张罗了一个。说了半天，我不是问你了吗？这个女方是谁？哎，师兄您就不要往下再问了。申公豹怎么不说呀？他不愿意在太乙真人面前提这三妖。哎，我申公豹再不怎么样，可是我是神仙行列之中的一个大仙呐，怎么跟这些妖怪打得火热？那太乙真人瞧不起我，那太有点跌份了啊，所以他不说。他问起太乙真人来，哎，师兄，你忙不叨叨的，不在洞府里头念经，你这干嘛去？太乙真人啊，是非常诚实的一个人，他不会说谎。他说我这是啊，奉师命，哎，去送这个刘公子下凡。哦，刘公子，我知道。哦，那可是老兄你的镇宫之宝啊。

0: 时能把眼睛给刺伤了，是因为那种关系，因为他道业不浅呐、啊。瞪着眼瞅一时辰也没事啊，只见这颗宝珠啊，在太乙真人的手心里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一个劲儿直转呢。申公豹摇了摇头，名不虚传呐、啊。他伸手要接过来，太乙真人把宝珠揣起来。哎，师兄，你想把灵珠子送到哪儿去啊？太乙真人的人呢、啊、比较诚实，他不会说谎。就告诉申公豹，我奉师令想把宝珠送到陈塘关。
1: 哦，
0: 申公豹点了点头。他当时也在想了想，嗨，行了，师兄啊，我来带带吧。太真人，贤弟，你怎么带带呢？我跟你商量去就行了。正好我带你问声大官，要送到九曲河，九曲河就归陈塘关管，就在他的地界上，而且九曲河下那就是龙宫啊。你看天下就是这样的巧事，你说吧，把灵珠子送到谁家？太乙真人想了想，我准备把他送到镇守陈塘关总兵官李靖家里去。
1: 啊，
0: 知道这人，他也是仙人的门生，嗨，都不是外人呐、啊。提别人不知道，提李靖我可知道。他现在两个儿子还在跟我的师兄弟那学艺呢，你就甭跑了，我把这事儿啊带着手就办了啊，给我吧。太乙真人一听，那可不行啊，贤弟呀、啊，我是奉师命前去送子，我怎么能交你代办呢？你看，你看，申公豹看着太乙真人摇了摇头啊，他又叹了一口气，
2: 哎呀，啊，你说选的是谁？
0: 贤弟，恐怕你也能够猜中，他就是咱老师定山门的老徒弟金上金子牙。
2: 嘿，你就把气的申公豹三十下暴跳啊，选谁不行，单选个凡夫俗子行吗？师兄，冲你这句话，我要把姜子牙杀掉，我替他去封神。
0: 申公豹巧遇太乙真人，一问才知道，真人此次下山来啊，是护送一个大仙叫灵珠子，让他转世投胎。哦，灵珠子的来头可不小啊，申公豹听着津津有味，他跟太乙真人商量，哎，师兄，你就把这个灵珠子交给我吧，我替你跑一趟怎么样？哈哈，不行不行，这人一听，这是我奉师命来送啊灵珠子，怎么随便给你呢？
1: 嗨，申公豹冷笑了一声，你们呐，嗨，
0: 师父说个什么，你就百分之百的无条件的遵从啊。
1: 那当然，这人一听，连凡间都讲究啊，天地国亲师啊，
0: 此人之武名啊，连凡人都讲究，那何况咱们当神仙呢？哎，学长说的有理啊，那你就该怎么听就怎么听吧。说着说着，就把姜子牙下山的事儿说出来了。太乙真人在这些求见之中啊，

能使大限，他不会说谎，他也不看看对象是谁，哎，他就跟申公豹一五一十的全说了，说师傅啊，玉虚宫元始天尊要派姜子牙下山了，叫他去斩将封神，那么替师傅呢办这件大事。这是封神不行啊，怎么单派姜子牙呀，他是个凡夫俗子啊，三个月没上山学道看看热闹，你这什么脾气啊，这是。好了好了，申公豹一听，你别数落我了，刚才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替你送刘公子，不行，你甭送。哎，那也好，哎，我可告诉你啊，师哥，咱俩在这师兄弟当中感情比较深，我呀瞒着谁都不能瞒你，我现在怎么正有一个东海龙王三少爷，这傲骨提亲了，哎，你要是往那边走的话，你给我带个信儿，我现在啊这个所有的庄园，哎，就是女方这边这聘的闺女嫁人了，我都准备好了。哦，哎，他一听，我说贤弟

实他也不像话，要让师傅知道，非得俺能不控制你不可。嘿嘿，孙公豹笑了，现在他处置不了我，怎么他把我开除了啊？把我炒下山来了，我现在啊是自由县呐、啊。哎，要不这么着得了，我护送你，护送林公子，哈哈，算了算了。太真不再搭理他了，一路走噌的一下架起枪林，他走了，把这个太乙真人气得鼻泪张张的，也不知走出多远，收入无头。他下来这么一看，哎，自己不知道的样子，这个地方真挺好啊！啊，木头青不青的高山，乌头碧水。一打听，这是什么地方？是陈塘关。哦，太乙真人不由得点了点头啊。怎么？我知道，这陈塘关呐，这地名可太响亮了。九河下哨，镇守的海口，离东海龙宫最近。这儿有一条九曲河。这个地方归东海龙王敖广所属，就是归老龙王敖广管的。陈塘关可不归他管，陈塘关单有一位总兵，此人姓李，叫李靖。李靖感情是陈塘关的总兵。说那您这陈塘关在哪儿啊？陈塘关的布置啊，就是现在的重要水旱大码头，世界知名的天津卫。为什么太乙真人那么对这个地方这么熟悉呢？因为他熟悉李靖。总兵李靖啊，是西湖人窦娥真人的弟子，他曾经学过道，后来因为学道未成，哎，窦娥真人就把他打发下山了。他到这儿啊，到了陈塘关那儿啊，就做了这个总兵了。那么现在呢，就算是幽纣王驾下之臣。太乙真人来的这时候啊，不算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东伯侯、南伯侯造反了。东伯侯大战幽侯关，幽侯关吃紧；南伯侯大战三山关。三山关也闹的呀，是水泄不通。这陈塘关这儿呢，特别紧张。李靖的夫人呐、啊，这位李夫人，怀胎有孕，是已经了，明白这不是？把夫人闹的呀，寝食不安。那这个总兵府里里外外，没有问这个事情。不发愁的，李靖连兵都练不下去了。哦，太乙真人一听，倒笑了。他笑什么呀？哎呀，这么说我来的正好啊！这趟山我没白下，这次路也没白跑，说明啊，林公子有地方脱生了。他就到这个总兵府来拜见李靖。李靖一听说什么人，哎呦，感情是金光洞洞主太乙真人来看我，曾有一面之时啊，那是一位成名的大仙呐、啊，哎，赶快有请。李靖只要一见出家人是非常客气，李靖今天一听，哎呦，是太乙真人。这简直慌慌张张的，砰一声就出来了。刘家真人见面有十大礼，真人双手相搀。哎呀，总兵何必如此客套呢？啊，贫道从此经过，特地来看望看望你。哎呀，啊，已经三年没有回来了，有何不舍？哎呀，一提这事儿啊，又把李靖这烦劲儿给勾上来了。

0: 这些李杜的话跟别人都没法说呀，啊，在陈塘关这儿，他举目一看，那从这个交营之中来讲，也就说从官场说吧，他比谁都大，见人大一级，这跟谁说去呀？跟家丁有什么说的呀？也没有几个知心的朋友，说在一块聊聊天，诉诉苦。老真人今天问起来。他就把这个事儿啊跟真人说了，我正在为这个事情犯愁呢，我正想啊抽不出空来上趟西昆请教请教我的老师。大概呀，我夫人活的是妖胎鬼胎了，再不就是什么都五脏顽症，还是怎么回事？哎呀，他一这一听。不要胡乱猜测了，我对你道喜了。他拜谁了？拜到九霄山白鹤洞的洞主普贤真人，还有一位慈航道人。这就是啊，世世代代人们顶礼膜拜的那三大士。这时候，这师兄弟三位啊，还是蕴虚为可能啊，前来探望探望，也可能。进屋里去看看，这个，请你的夫人不要惊恐和避讳。李靖听着有点软乎，哎，招待了一番这个老真人，他不吃不喝在这干坐着也不行啊。他一睁眼一看啊，你这还有好多公事要办，哎，我先行一步，过2天我再来。
1: 既然都给夫人道喜，是不是因为正事啊？赶快请接生活。多谢夫人啊！几对双军在床上躺着，正在这时，只见帘子不怎么挑，从外边进来一位出家的道人，高挽发短，身着红袍，手里头油红红、亮晶晶，托着一件东西，笑呵呵的走进来，把殷夫人吓了一大跳。这什么地方？这是内宅呀！啊，即便我家将军再怎么说重视这个佛门道教，你也不能轻易往后宅这乱闯啊！这屋子眼看成产房了，那出家人哪能往这地方溜达呀？夫人想责备他几句，但是一看这位道人满面春风，他首先告诉夫人，因夫人不要动怒。你呀、啊，请接贵子，啪，抬手就拽给夫人一件东西，一下扔在这夫人怀里了。夫人机灵打了个冷战，哎，娃儿降生了。再找那位道人呐、踪影皆无。可把这些捕夫丫鬟吓坏了。怎么，接生婆刚醒来，还没敢进屋呢，怎么还是降生了？都得来看看，这不看则已，一看呐、吓昏了六个。怎么了？夫人生下来的不是一个孩子，是整个一大肉球，这球满地乱轱辘，而且是随风长，越滚越大。后来倒多大个了？您看那杂技团里边，狮子滚绣球，那狮子踩那球没有？比那还大一号呢，那还不把捕夫们给吓死啊？李博士夫人都昏过去了，有人呢，急急忙忙就禀告了李靖。李靖一听啊，提着宝剑就跑后边来，进屋一看，那肉球还在那滚呢。奇怪的是什么？奇怪的是满屋一身芙蓉，烫的香，比檀香还香，香气四溢，而且是红红的一片。红的就像突然起了这么一把大火似的，李靖心想：怎么样啊？怀胎3年半，到底生下了个妖怪呀、啊！气得他呀，一个高子蹦屋里来了，那肉球啊，在他眼前叮叮叮叮叮叮的转悠。李靖又放出了九剑，就劈嚓嘣，啪的一声，嘿，这一剑劈在那肉球上。

了，腾的一下又把他两个兄弟蹦出一小孩来。这小孩啊年纪有个三四岁的样子吧，哎呦这招人喜欢哦，黢黑黢黑的小头发，前发齐眉后发盖坑啊，双着两个小抓髻，细眉毛大眼睛，鼻子不垂胆，口似秃鹰，两宝耳朝，哎呀那皮肤啊粉嫩嫩，肉都冻着，真是三月桃花六月荷花，那么招人喜欢。他系着小红兜兜，在左臂上戴着一只金镯子。只见这小孩在屋里来回跑了两趟，那小腿一蹬噌了一下上了床了，一头就扎到了刘夫人的怀里。夫人刚刚苏醒过来，她紧紧把孩子抱在怀中，夫人是惊喜异常啊，李靖也傻了，他站在那儿浑身发怒，手这么一麻，当啷一下宝剑落地了，刘仆妇赶快把这剑给捡走了。就在这时，院子里有人哈哈大笑啊，李靖出来一看，哎呦，感情是太乙真人。哎呀老真人，我怎么会去而复返呢？哎将军，你我有言在先呢、啊、我是向你化缘来了，就化你这个贵子做我的门生，保真人看看。老真人挺高兴啊，接过孩子来端详了半天，然后抬起手来就照着这孩子的顶梁啪就拍了这么一巴掌。这哪能拍的，李靖也差点晕过去，怎么回事，他多大的孩子呀，你哪能这么打呀，我的天，就不用说是一个刚生下来的娃娃，那就是彪形壮汉，明这一五花鸡顶也能把天鼓给打碎了吧，难着点儿。道人笑了，再比这力量大省十倍，此子也无妨，就再大十倍呀、啊、也没事儿。李靖听着都悬得慌，为什么好端端接过孩子来给了这么一巴掌，这一巴掌打完之后啊，这娃娃冲着太乙真人笑了，感觉他认出老真人了，感情刚才那一巴掌啊那就给他开窍了。真人告诉李靖，将军不对该路，我是在给这娃娃开窍，开窍得这么开呀、啊、那要学乖的得脱层皮呀、啊，我说为什么这一巴掌敲完了，这孩子乐呵呵的跪在地上给真人磕了仨头，口称恩师。哎呦，孩子张口说话还好，这一说话呀简直是口齿清晰，语言动听，哎说话比唱歌都好听。这就可乐坏了，当时太乙真人给孩子起了个名字，他跟李靖商量说，您的长子叫金长，次子叫木长，那么这个孩子呢就叫哪吒吧。李靖不知道怎么感谢这位老真人啊，他想挽留真人住在陈塘关啊游玩几日，真人婉言谢绝了，我要回洞宫诵经，不能在此过多耽搁。哎，跟李靖告辞，那哪吒还有点难舍难分的呢。李靖把太乙真人给送走了，回来这府里可就

哎，这孩子下生都会讲话，满是乱跑，非常天真，是特别活泼呀，人见人爱呀。哎呦，把英氏夫人呐、给喜欢的不得了，不知道怎么稀罕这个孩子好了。生下来就像七八岁的，啊，刚一降生，没过三天就开始念书了。甭管什么书，只要让这位少爷一看，是过目成诵，六览十行，是一练就会，是一会就记住，而且是倒背如流。不仅呢习文，而且练武。哎呀，何府上下一致称奇呀、咱不用说见，听都没听说过。那么，有帐前的一些个副将，就给李靖出主意，出什么主意？哎呀，将军，咱们得好好庆祝一番呐、这位少爷可是非调兵遣将，我不敢有一日偷闲，所以呀、咱就别办了，咱自己家里呀、乐呵乐呵就得了。这一乐呵呀，大概有一个半月。也没踏实下来。就在哪吒降生的那年夏天呢，陈塘关地区特别热，热的都邪性。那时候也不讲什么摄氏多少度，大概啊，捂着也有50度上下吧。是不是那厄尔尼诺就是从哪吒降生那年兴起来的？反正多少有点关系，把这个哪吒给热的呀，怎么待着都不得劲。这夫人心疼这个老儿子呀，就让好多仆妇家人呐换着班给他打膳，弄了六方杯，天天啊用杯镇着，那么着也找不出凉快来。忽然间，哪吒心生一计。他跟这个管家李兴商量，哎，我说兴儿，三公子，这么热的天儿，咱们就在家里头猫着呀。我说咱陈塘关那儿有没有凉快点的地方啊？李兴想了想，公子啊，不瞒您说，凉快地儿是有，出城不远就是九曲河。有河水的地方，反正这么说吧，有水的地方，它就显着凉快。咱是不是上那去溜溜去？树林子一坐啊，哎，和风这么一吹，肯定热不着您。我这一听，哎呀，要不这好事没跟我早说呀！别说这不行，你看我多嘴多舌，怎么我这么说出来了，你又千万别去。因为什么呢？老爷夫人肯定都不让，那不放心呢。嗨，有什么不放心的？我都这么大了，还有你陪着我，这么办？我跟夫人说去。哪吒跑到后边来，禀了夫人，说他要出去啊，到九曲河凉快凉快。夫人放心不下，可是呢。哪吒还没有张口求过母亲，今儿个呀，一看孩子热成这样，热得小脸通红，夫人也怪心疼的。这么着吧，你父帅正在练兵，他也没在家，他在家恐怕呀是绝对不行。那你就不妨啊，去玩一会儿。可有一条，你可得早早回来。你等你父帅回府之后。要是一问你，你不在，他非怪罪不可。哪吒都答应了，呵，把哪吒乐的呀，不得了啊！带着家丁李兴，由打帅府出来，奔着九曲河方向，离城不远，几里路。等来到九曲河上，哎呦，这可太凉快了！

听耳朵哗哗的响声，这是水波浪一拍打那个岸边发出来的声音。我这嗨，我还说成语百姓傻呢，我呀也不够灵，怎么这么清亮的河水喝不下去洗个澡呢？李兴啊，来来来，你在这给我看着东西，我洗个澡。可把管家李兴吓坏了，我的三公子，这可不行啊！怎么，您会水吗？要洗澡，那要洗出点什么意外来，我怎么担当得起呀？吓得李兴要跪下了。哪吒一看，你干嘛吓成这样？我这不跟你商量吗？你放心，我就在河边这涮涮，那深了的地方我不去，其实去也没关系，这个小河岔子根本淹不着我。哎，不管怎么说，您千万别往深地方趟，您就在这边上撩着水啊，擦擦洗洗就得了。好了好了，哪吒怕李兴着急，哎，他奔河边这儿来了。李兴啊，把这树林子边那儿有块石头，他就往那儿一坐，瞪着俩大眼睛看着哪吒。哪吒还没到河边呢，他那就嚷嚷：“你小心点，公子啊，你千万小心点。”我说你贫不贫呢？我这还没着着水呢，你就嚷嚷，嚷什么呀？岂有此理！哪吒嘟着这用小手一撩着水，哗哗，嘿，真好啊，水似清泉啊！哪吒就下去了。这个河边的水还真不太深，也就是啊一米来深，哪吒呢确实会水啊，他腾了一下往里边这么一跳，嘿，在水里头一溜三圈，然后上来，他特意让李兴看看，你看见没有，这能看见我吗？李兴不看则已啊，这一看呐，简直把他惊呆了。怎么回事？我们三少爷这水性太大了，好嘛，这老五这天没练过，他下去就飘着，你说邪不邪性？哎呀，三公子，您这水性真棒啊，看来啊我还得跟您学学练练海尼克呀，差太远了。行了，这回你放心了。哪吒高兴性扑通一声又跳下去了。跳下去之后他也没带毛巾，干脆哎，我就拿这个兜兜擦擦得了。他把这兜兜解下来，是连撸带甩一擦在身上，可了不得了。怎么了？李兴在岸上站着瞪眼瞅着，只见咱们这三少爷把这小壶兜兜这么一甩呀，一眨眼的功夫啊，这九池河水全红了，哎呦，就像投了多少盐山似的，投了多少盐料，怎么红的这样呢？红的吓人。不仅红啊，他这个兜兜不抡还好，怎么一抡呢，只见九曲河是波浪翻滚，哇，一浪比一浪高，那浪掀起来都有几丈高，把李兴吓得俩腿腾腾腾腾的一个劲儿的打颤，扑通一下他趴那儿了。少爷你快上来吧，别我的那个兜兜了。谁也不知道哪吒这个兜兜和他胳膊上戴的那镯子，那是乾元山金光洞两件镇洞之宝啊，那兜兜叫混天绫，那镯子那就是哪吒时刻不离的乾坤圈呐。小小的九曲河哪儿经得住这两件宝贝在这儿洗涮呢？哪吒这么一抡那混天绫，光见那九曲河那个浪花掀起来两三丈高，还不算什么呢，水晶宫都要塌了，宫墙咔嚓咔嚓来回直晃啊。

工人也睡了，我还待在水晶店呢。稀里哗啦，眼看就要坍塌，把罗王爷吓得扭打店里跑出来了。他屈指掐算，算什么呀？是不是被震了？算了半天，没有啊！啊，那万一这地震，那上天也得给我打个招呼啊！即便天上值日星官啊，把这事儿给马虎了，那土地爷也得告诉我一声。那啊，还以为什么事儿，河里倒闹事儿了，你这差怎么当的？巡海夜叉李段呐，也觉得脸上无光，他提着丁丁狼牙棒，就跑九曲河来。只见河水翻滚啊，哗，起了个大水塔一样，哗啦一下，水花往下这么一落，巡海夜叉李段上来了。这家伙上来就大吼一声啊，他咯咯咯的就过来了。谁家这么一个缺少教育的娃儿，敢跑到九曲河闹事啊？他已经看见了，看见女儿的左背上戴着个金镯子，右手提着个红包包，哎，正在水里面涮呢。涮的这河水翻滚，手里面已经站不住了。我问李大王，你跟我说说，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儿啊？他拿着小刀子，这么一算，徐海燕都吃不住劲了，眼看着算八下，这只是小刀子啊，再拿这长刀子，那时候还没成那长朝呢，那个心想，这要换上长袍，那我就得头朝下了啊。实在太可恶了，他举着狼牙棒就过来了，路都改紧，就是一下子挪着一个箭步蹦到一边去了。他这一狼牙棒把那地打了一个三尺来深的大坑，他举着棒就捉哪吒，左一棒右一棒打了有十几棒，是一棒也没棒着。哪吒躲得还真快，他倒把哪吒给打乐了。怎么？哎，那算怪物，我可让了你这么半天了，你终于赶着打我，我也没理你，我不过就在河边上洗个澡啊。你常年在水里泡着，你搅不出来，这天多热呀，我这刚涮涮兜兜洗个澡，你上来就心胸了啊。我可告诉你，你把我打急了，我可就收拾你啊。说着哪吒就把这乾坤圈摘下来，他把金镯子在手里这么一晃，金镯子闪闪绕眼夺神。孙海夜这里跟这么一看，这个小镯子不晃还好，这一晃呼的一下，个儿见大呀啊，一圈比一圈大，一圈比一圈长，哦，眼看就像车轮一样了。这巡海夜叉连着急带上火，他也有点蒙了头了。你看这个形势，这场面，就哪吒这个举动，你还不跑，还等什么呀？可也难怪，夜叉自上任以来一帆风顺呢啊，到处巡看。他巡海夜叉海啸他都不在乎，他还能怕这么个娃娃吗？可他不知道这娃娃是哪吒呀，他往前一追，真把哪吒火给斗起来了。一抖手，他把那圈就扔出来了。这一撒手可不得了，金光缭绕，瑞彩千条，山崩地裂，由头上带着一股劲风就砸下来了，把熊卡叶子吓得呀撒腿就跑，他想一头扎到河里去，来不及了。这一声一乾坤圈把巡海夜叉李段打了一个脑浆迸裂，当时就死在岸边了。那水族小妖精看见了，哎呦，把夜叉老爷给打死了，吓得他滋溜的一下一溜小水泡就跑到水晶宫来了。是见着罗爷放声大哭啊，

告诉东海龙王，青海夜叉叫那小孩因为郭川给打死了，小林叔不认得乾坤圈，他看哪吒拿那玩意儿啊，跟那小孩们玩脱了圈一样，说让郭川把青海夜叉给打死了。龙王越听越生气，一个小小的郭川怎么能打死我熊海夜叉？你真是一派胡言！我说我去看看吧，他不让我去，带姑亲自前往。且慢，随着一声喊，过来一员小将。父王，区区小事，还用您大驾亲自去看吗？带孩儿去看看，把这邪说之人捉来见您。带马把分水兽带过来。这位小将银盔银甲素罗袍，手提方天戟，胯下分水兽。这小将是谁呀？罗爷的三儿子，龙宫三太子敖丙，带着三千虾兵蟹将，哗啦一下杀出龙宫，到了九曲河了。今天这九曲河可热闹了，要河底朝天了。呵，那竹浪一掀呢，就十几丈高啊！等到水浪落下去之后，三太子刘演这么一看，哦，就这娃娃呀！哪吒也看见了，嚯，哪来这么多人呢？哪吒仔细这么一看，忽悠，当时可乐坏了。怎么这眼前全是海鲜呐、啊、这趟九曲河我来着了。哪吒九曲河戏水闯了祸了，把熊海夜叉给打死了。这下可惊动了东海龙君，他立刻派三太子敖丙带着虾兵蟹将到九曲河问罪呀、啊！龙王三太子敖丙带着他的人马到九曲河，这浮出水面可了不得了，九曲河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浪，那真是白浪拍天的，这个惊动可太大了，这个气势也与众不同啊！吓得呀，那管家李兴早就背过气去了，倒是把哪吒呀给乐坏了。怎么他觉得这太好玩了，嘿，这地方就这么大的水波浪，这水浪这么一翻花，凉风习习，一点热的感觉没有了，还能有热的感觉吗？等哗啦这么一下水浪平静下来之后，哪吒这么一看呢、啊，把他也吓了一跳。怎么只见在这个水面上出现了一兽人马，呵，一字长蛇就是人马排开。这回哪吒可开脸了，怎么回事？他没见过。只见正军

山水兽，大胡多衣，棕头五彩虎头战靴，手里都提着方天画戟。小伙子骗你？当然了，那是东海卢沟三太子啊，在他风水兽前有四马童。这四马童啊，都是些神人物，有海狮、海豚、海豹，还有罗马大鱼看呢，身后有两对金蝉，四条腿叫蛤蟆，三条腿叫蝉呐，是钢巧龙旗，龙旗左右有48枚葛雷针，两边雁别翅排开。再看那大鲨鱼啊，我是前部先锋，有4只黑鲸断后啊，哎呦，还有金毛屠龙压住阵脚。感觉全是鱼鳖虾蟹，哪吒瞅这小伙子真精神，嘿，我要有这么个小朋友该多好啊。这时候

0: 三太子敖丙可气坏了，摧分水兽就过来，他指着哪吒问：“那是什么人呢？啊，敢在此行凶称霸，伤了我的巡海夜叉，拿出来！”哪吒一看，哎，等会儿，哪吒乐了，哎，我说朋友，你别发这么大火行不行？他不认识我呀，因为他天天吃饿，我是啊，到城外来凉快凉快。说真合的，我还不知道这有这么个小河岔子。我一看得了，就在这洗个澡了呢，就那么着，哎，那两块脑袋上了，三太子就去两块脑袋，有这么叫的吗？
1: 哪吒，你说这我不知道他是谁。

0: 他就打，我就闪，我就闪闪半天，他第一不留，我呢就活路的冲下，谁知道这两个脑袋他这么不经打呀，我这一问呢他就来了。那你说这今天怨谁呢？啊，我不用你这么生气呀，怎么我问你这么解释的吧，你知道那是什么人呢？那是玉笔青脸的一路正神呐，孙海夜叉。
1: 哪吒听哦，这我才明白，他孙海夜叉，孙海夜叉他不去巡海，他来打我干嘛呀？
0: 嘿嘿，越说越糊涂，
1: 干脆我把你呀捆下来吧。三太子一想，我别跟你废话，捆着你去见我的父王，有什么话再说。三太子俩脚一踹正，催动胯下的风水兽，呼的蝎子精一阵风水就过来，连起就刺了，汗如雨下，直奔胸膛。哪吒赶忙躲开了，用左手的乾坤圈轻轻往外这么一磕，嚓！哪吒并没觉得使多大力气，就随便了，躺一躺，挡一挡，好，就他这么。

差点儿，风水先生掉下去。就在那个风水先生，左边这个地将军不是没亮的，他说下边蟹将吓坏了，三太子这怎么了？让刘义川磕这么一下子，给磕迷糊了，怎么又弄晃了？周主公过来把三太子给扶住了。哎呀，敖丙大瞪俩眼瞅着哪吒，心说这个娃娃

0: 当成几，坏了，怎么这几呀、啊、成耙子了，把这几头给磕歪歪了。哎呦，这也太惨了，这一个回合啊，风风火火的有几次，人家就是一下方天戟改耙子了，这怎么去见父王父命啊，这也太丢人了。那手下的两个压阵官不让了，哎，就那驼龙和金鳌啊，这两个是水族中的什么水将啊，俩大波呀，一个是常年拖着石碑那个，哎，那就霸下，一个金鳌大波精，这俩腾腾一下晃着就过来了，嘿，高矮跟宽点啊都差不了二寸，扁哈哈圆了咕嘟，跟个大磨盘成了筋似的，脖子老长，由于手里头提了一对香瓜皮。
1: 我问他饿了，他饿什么？
0: 他跟那三太子打招呼，哎，我的朋友，我手里这些人都什么模样？三太子一听，别问了，心不得多言，话言未了，这二位哗抡锤就过来。哪吒也没客气，抡度乾坤圈就跟这二位打上了，只三五个回合，只听哪吒大叫一声开，咔，用这乾坤圈这么一扒拉，好嘛，把这四个锤啊都给逮飞了，然后啪他这么一抖手，那乾坤圈叮叮叮叮叮叮叮叮起来了。哎呦，这金鳌和陀螺吓坏了，这是脸啪的啪的通通全摔死里去了。哪吒正饿呀，啊，真好玩儿，嘿，为什么你俩别走啊，活着我那个家伙把我们养起来。哪吒想，麻烦，怎么麻烦？这得打多大的缸才能把这二位装下呀？龙王三太子一看，气煞我也，你这个欺人太甚呐、啊！这不寒碜我吗？这不是啊？把我水族打下原形了！这想着这儿，一纵身游打风水树上跳下来，把这歪脖脊扔了，宝剑抽出来，他提剑就砍。哪吒这回可真火了。怎么回事？没有一个欺负人的，哦，也不能多说，也不让我解释。刚才那一个，那两半头就够厉害的，你们成帮成伙上来啊，有的人锤就打，有的人扶着墙上，难道欺压我人白世故吗？我让你知道知道，像三公子的厉害。今天好，三对三。这倒不用三三见九了，可这位呀、啊，啊，这位哪吒三公子，比这个龙王三太子可厉害多了。只见哪吒不慌不忙后退了几步，把他那小兜兜举起来了，轻轻这么一摇，啪往半空这么一抖，唰，哎呀，金光摇摇啊，一下遮住了半边天。龙王三太子虽然邪魔不语多年，他也算是不语正神呢、啊、可是这样的宝贝他从来没见过，这什么遮天盖地的，这么么很想逃，像跟刚才那二位一样一头扎水里跑湖水就没有说话再说吧，但是他头还没转过来呢，也就是说身子还没等转过来，就让混天绫给卷起来了，好家伙，比那煎饼卷果子还溜，卷起来啪一下就摔在这个岸边这儿，吓得那些虾兵蟹将哗啦的一下子，一个大浪掀天，都啊，原来是一条小龙啊，嘿，好玩啊，我吓死了。你这是干什么的？哎，我说李兴， 你可全看见了，这不赖咱爷们，是他找寻咱呢。来来来，你帮个忙。李兴一听，帮什么忙？你帮着我呀，咱把这龙扛回家去。
1: 我也受不了，李兴一听，我扛不动，我扛不动，这龙啊，我的天哪，过不去的龙啊，龙啊，没见过。哦，龙都这模样啊，哎呦，可也怪吓人的，这有什么吓人的呀，
0: 你扛不动啊。背着一条盼甲涛，那要把甲这么一盼往两军阵前一站啊，把敌将得吓一溜跟头啊。你看见过吗？你我的盼甲涛是龙筋。
1: 对，
0: 想着这会儿得把乾坤圈摘下来，咔嚓一下，一下把龙头劈开了，然后他就蹭啊蹭。

0: 弄得一根一根往外抽这螺筋。哎呦，那家人李青又吓瘫那儿了。哪吒把这螺筋抽出来，搁水里涮吧涮吧，往一块一缠，然后围在腰里了。哎，挺好。我说，来来来，这把家人李青叫过来干什么呀？咱就拿他这个方天耙子，
1: 方天耙子就是方天戟，不是给逮的成了耙子了？
0: 咱就拿他刨个坑，那两半脑袋，连这条抽的金龙给他埋一块得了啊！
1: 别让他们这样深深暴露于荒野不好。
0: 说的这会儿，他妈的吭吭几下子，李兴算开了眼了。家人李兴就觉得我们这位三公子真神了，他才多大的孩子呀！只见他被风天戟这么一摇啊，一眨眼的功夫就刨了俩大山坑。哎呀，怎么这么大力气呀、啊？然后啊，家人李兴帮着，哎，就把这三太子和这位巡海爷他回家了。哎呀，那走了。这东海龙王乱了套了，哎，这个哭不那个叫，
1: 悲悲戚戚，凄凄惨惨，下不为卸下，人家哭的都跟泪虾泪鱼，
0: 不是跟泪人似的吗？他们是那虾泪鱼呀、啊，可不是泪虾泪鱼吗？老龙王一到脚底都别哭了，出了什么事了？还是那小泥鳅。这小泥鳅挺灵啊，他偷偷浮出水面呢、啊，借着那水纹啊，影着他的身躯，他看得清清楚楚，简直把他吓得都落在那水面上了。
1: 我要走出老远，
0: 小泥鳅才醒过味来，回来禀报龙王，把他亲眼眼见的事儿一五一十全说。老龙王还没等听完呢，大叫了一声啊，捅杀我也，当时就没气儿了，可把水族们吓坏了，连喊带叫。龙王爷醒来，千岁醒来，老龙王缓醒过来了，他当时带着水族上了岸，站着这么一看什么都没有啊，啊，
1: 只有这么一把
0: 弯了头的方天画戟。老龙王拾起来一看，
1: 正好
0: 是他三太子后别使的兵器。当时龙王一跺脚，大叫一声，徒弟何在？呼的一下，眼前一阵清风，徒弟爷过来了，见龙王失礼。龙王爷一看，你失什么礼啊？这是你的对面，你知道吗？出了什么事了？你清楚吗？土爹都吓木了，我怎么不清楚？
1: 这是孙悟空渐渐的，不是真的。我其实也不敢喷，
0: 你是光干什么的啊？你怎么不给我报个信？不瞒您说呀，千岁，我这腿呀、啊，动不了地儿了。
1: 又拐棍了，
0: 拐棍我都找。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往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留了

0: 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声音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
2: 通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3: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

0: 前方。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 书接上文，大恶霸朱海山做了桑植县的县长，说这小子是花钱买来的官儿，他得把本钱收回。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这上任就捞钱呢，增加了很多苛捐杂税，民怒繁多，老百姓那个苦劲就甭提了。尽管他收上了不少钱，他感到还不称心如意。怎么呢？他买这个县长花的钱太多了，现在这个本钱还没捞回来，因此他整日

0: 太多了。您说一天出来进去得多少马帮？咱们设立个盐局，到处都设立，到处都收钱，那不是来钱的道吗？你说谁家离开盐能活得了啊？哎，他们想方设法的运盐，您抓他们一招之错，叫他们上税。哎呦，那一天像流水似的，是日进斗金，招财进宝啊，那不就多了一个来钱的道吗？
1: 那对呀，哎，你真聪明，真聪明，好点子，好点子。
0: 因此，他一声令下，在这桑植县的县内，河路码头、村庄、镇店、交通要道口都设立盐局，在这收税。哎，这招是真不错呀！这消息一传出去，就传到王老虎耳朵，人人两颗盒子炮。他这才走马上任，两个半月之前到这儿当了头头。他这一上任之后啊，他也想多挣钱，也想把本钱捞回来。因此他出了个损招叫孤堆，哪有法律依据？他说话就是法。他知道县长是他的靠山，哎，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另外这小子最缺德的，不光从钱上下手，让小男妇女只要路过这，他也抓一招之错，把人家就强行给奸污了，就这么缺德，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龙问他的背景是啥，这就是他的背景。咱们书接着前文，贺龙、五虎这马帮一行啊，记忆好了，要回桑植县的家，必须路过八毛镇呢。说话之间，离着八毛镇就不远了。贺龙走在马帮的最前头，抬头这么一看，合适变样。路上有拦路虎，什么叫拦路虎？就是那大木头桩子并的一排一排的，设立的栅栏，他要不挪开。慢速上毫无顾忌，昂首挺胸，大步高高兴兴来到栅栏旁边。再说其中一个当兵的把枪摘下来，对着贺龙众人高声喝喊：站住站住站住，别动别动。贺龙一笑，这位大哥咋的了？光天化日之下，乾坤朗朗，我们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拦我们干啥？我们要回家。废话，睁开你那狗眼，你看看那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对不起，我不认字啊，不认字啊，我给你念念：盐务局办公处，听懂了吗？你们这个马帮驮着盐没有？
1: 当了大哥，
0: 我属袁世凯的，跟癞蛤蟆精差不多少，草包肚子，罗圈腿，黑脸皮，一张嘴满嘴的大黑牙，怎么回事？抽大烟抽的，歪戴帽子，斜瞪眼，腰里扎着皮带，横竖插着两只盒子炮。长官，我不太明白啥叫孤堆。孤堆呢，就是我也不一包一包打开看了，我也不用称分量啊，咱就估一把，该上多钱就是多钱。哦，我看这主意不错，那咱就估堆得了。您看我们这一堆该上多钱？
1: 上多钱？哎呀，这样的，我看咱俩还有点缘分，多了你不用上了。你交1800两吧，
0: 1800两就是1800块光洋啊，
1: 那个就掏钱吧。不过长官，您的贵姓？
0: 姓王啊。
1: 哦，王长官，刚才您说了，咱俩挺投缘，是不是？您看，您说1800两，我就交1800两，我也不讲价钱。
0: 不过呢，您看一看。
1: 我们每个人身上像

0: 他没有这么多钱，我得把货送到家乡把它卖了才能变现。这货光有货他没有钱，哎，说了半天没钱呢，跟没说差不多少。哎，不能那么说呀。我说长官，咱俩商量商量，这办行不行？我先欠着，行吗？等我们变现之后，我呢把钱给您送来，分文不带少的。废话，我知你家门冲我不开，你过去了，早晚你不来，我上哪儿找你去？哎，咱俩不对呀。我说长官呢，我们都有名信，都有住处，我给您留下。如果我们届时不把钱给送来，您去找我们讨债呀。我们老百姓再有能耐，敢跟官攀吗？不敢，也不敢欺骗长官您了。您说是不是？嗯，可也是。有那么句老话，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贺龙点点头，对极对极了。您说是不？我们欠的，您如期还现，到了时候把钱给您送来，绝不食言。那你要跑了呢？绝对不会跑的。你看咱俩面对面，你瞅瞅我五官相貌，你瞅瞅我们这帮人的穿着打扮，再给您留下地点，那能跑得了吗？插翅都难飞呀。我们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骗您。嗯，你说的可也是，我考虑考虑啊。这王老虎回头跟手下一个小头商量，那小头也说，我说长官，就是把他们这货留下也卖不了多少钱，他要肯打欠条，那就说明他欠咱们这1800两，绝对少不了，那咱就容其缓现。嗯，行是吧？
1: 好好好好，
0: 行，一言为定。今天我破例就允许你们先拖欠，不过日子可不能长啊！我算算，但是一张纸没有，一管纸也没有，他们根本就不写字。哎呀，这账统勾了，写上亏欠王八爷，那爷字还忘了，亏欠王八1800两。可这王老虎啊，财迷心窍，也没仔细看看。差不多，行行行，像宝贝似的叠吧叠吧揣怀里的。我是首开先例啊，你们这是头一家，我可告诉你们，将来要亏欠了，我可不答应，我烧你们的房子，没收你们的财产，我说就出来干就出来，错不了，往后咱背不住交个朋友呢。我说长官，我们可以过去吗？过去过去过去过去。哎，栅栏一开，把贺龙的马帮给放过去了。众人走出老远去，回头一看没人了，一个个是纵声大笑。贺龙狠狠吐口吐沫，呸！欠你奶奶个孙子，1800两，不定谁欠谁的呢。但是他姐夫紧皱眉头，尝尝。这玩意儿白纸黑字儿，你写上了家乡住处姓名也都写上了，这到了日子15之前要不给他钱，这事还是麻烦事儿。姐夫你怎么那么胆小，你知道这15天得有多大的变化，咱们过了这关再说，回家再想辙，路是人走出来的，您说是不？也只好如此了。行行行行行，你看世界上的事儿都是这样，有的事儿看的一点路都没有，太严重了，那严重的简直了不得呀！事先想啊，准备啊，披心吊胆，结果真遇上这个事儿了，也许没事儿，不像想的那么严重，轻易之间就过了关了。有的事儿呢，没想的那么严重，小菜一碟，背不住从小事上就翻了船，这叫世事难料，变化无常啊，就是这么个道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一伙人回到了家乡，

0: 回到杜家山，贺龙回了家，一家人见面高兴的不得了啊。他爹就问他，这走了这半年咋样？哎，儿总算安全回来了，买卖亏了没有？老天爷保佑，多少还能赚点，谢天谢地呀、啊！那咱往后这段时间吃饭就不愁了。是是是，我娘可好，你娘啊想你想的都病了，快去看看她。贺龙赶紧到里屋，看见母亲病倒在床，心中一阵的难过。母亲拉住贺龙的手就说，尝尝吧，你呀别干这一行了，娘放心不下呀，从你走了之后我就提心吊胆，这不都疾病了，你又是个惹祸的精灵，我真怕你捅什么娄子，咱那不干了，你就老老实实在家种地就得了。嘿，娘你不必担心，儿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也不像小时候那样浑浑嫩嫩净捅娄子，我现在有些事情会处理的，你尽管放心，至于干不干马帮的事儿，我也干腻了，咱们从长计议好吗？您了好好养着病。老太太这才放心，儿子回来，老太太一高兴还起来吃饭了，一家人是高高兴兴。到晚上掌灯的时候，就听门口有人说话，长长回来了吗？回来了。哎呀，长长，我们来看你来。都是乡里乡亲左邻右舍，本村的好哥们儿，一来就二三十口子。一是贺龙人缘好，都给他们这些人帮过忙；二一则众人好奇，想听听啊外边的世界有啥新闻。家里的新闻你知道吗？我刚进屋还不知道咱家有啥新闻。嘿，最近我们听说北京城的元大总统要继皇帝位，他要当皇上，所以呢就派到各府各县各村各镇，昨天桑植县下来喜报了，恭贺元大总统继皇帝位，这喜报可不白送，每一家要收5块钱的喜钱。贺龙一听，什么？这简直是官逼民反。
1: 六月，上周刚领到的长征前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播上条帮，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前文书咱说了，贺龙跟着马帮回到家乡，哎呦，左邻右舍小时候那些哥们儿纷纷到家来看望，嘿，说什么的都有。贺龙把外边所见所闻也一一向哥们们做了介绍，大伙儿听完之后又好奇又兴奋。咱们提到一个人叫贺锦彪，是贺龙的本家。这贺锦彪也见广识多，就跟贺龙说，现在咱们家乡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呢。现在乡亲们穷的大部分揭不开锅呀，这日子可咋过呀？现在还有个新闻，真是雪上加霜。现在听说这元大总统要晋升为皇帝，发下明文来了，各省都得给他祝贺劝进，叫他继皇帝位。有一帮人在上边豁弄，这些贪官污吏趁这机会是中饱私囊啊。就拿咱们桑植县来说，县官朱海山下了一道明文，你说这损招怎么想的？每乡每村每镇每户都下来大红喜报，每一户要征收5元钱作为贺喜钱，要给元大总统买礼物，这不要命一样。大家穷得揭不开锅，客机关杂税多如牛毛，这5元钱无异于雪上加霜，这日子没法过了。

大哥砸好，贺龙一听啪把桌子一拍，这真是官逼民反，这都都反了，这是他们逼的，我们也不能瞪眼在这饿死，大伙就得想辙。说到这儿啊，咱得交代清楚，现在已经到了中华民国，它不是个好东西，野心勃勃，做大总统还不满意，一心要登上皇帝位，所以这袁世凯周围这帮人就是鼓噪摇旗呐喊，又吹又捧，同意他做皇帝。为啥呀？先说说这帮人各有不同的想法。拿清朝的一老一少来说，清政府完了，他们是伤心欲绝呀，恨不能还恢复帝制，恢复失去的天堂。这帮人是最积极的，袁世凯手下身边的人也希望袁世凯继皇帝位，他们到那时就成了开国的元勋，到时候可以升大官发大财。还有一帮人各自做着个人的打算，至于全国的老百姓来说也是牢骚满腹，绝大部分人农民就讲究孩子老婆热炕头，二亩地一头牛，管是帝制管是中华民国呢，不管你们谁当家，只要能叫我们吃口饱饭就行。要不过去怎么有那么一句话呢，老百姓就是墙头的草，哪边风硬随哪边。其实这些老百姓心里头好坏还是分得清的，但是无能为力呀、啊。你也想推翻那个朝廷，打倒袁世凯，谁敢呢？谁都拖家带口的，能拿生命开玩笑吗？这些人都是在等待机会，因此乱世出英雄，就得等待这个英雄，他能领头，他不怕死，他敢干，他有主意，这样的人就成为了首领。贺龙就是这样的人之一，那贺龙就是英雄。听完这话之后，气炸连肝醉，错碎口中牙，就跟这些朋友说，我说众位啊，咱们生来一世就等着受罪，咱就不经挑挑头，他欺负咱不让咱活了，咱就不经反戈一击，揍他一顿，把他给消灭，改变这个社会现状，人人都能吃上饱饭，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难道咱就不能干一把？哎呦，这话说出来，屋里的人频频点头，同意，赞成。可有的人没表态，心想事儿是挺好，哪那么容易？黄巢起过意，结果到头来丢了脑袋。李自成起过意，那么大的势力，到头来怎么样？也死去了。张献忠等等等，数不胜数，没有一个得好结果的。要推翻袁世凯，谈何容易？所以说默默不语。正在众人热烈讨论的时候，门一开，又进了一个主。这主长得细不楞登长，但是五官比较清秀，多少还有点斯文。进屋就说，长生回来了，我来看你来了。贺龙闪目一看，也是本家子，此人叫贺锦斋，是贺锦彪的弟弟。这贺锦斋啊，字叫文秀，论岁数来说比贺龙小两岁，从贺龙是没出五福的本家，论辈分管贺龙叫哥。贺锦斋长得白白

是喜欢什么诗词歌赋，所以说呢，什么三列国东西汉呢，他没少看，特别是听评书、听古词，什么蚂蚁神像、玉和记等等等等等，他都能滔滔不断地讲上口来。

大家都管他叫秀才，爱听他说话，但是他话不太多，文静的，有时候就像个大姑娘，听别人说话的是一笑而已。他这个性格跟贺龙正相反，贺龙是说打就唠，沾火就着，他这个人沉稳老练，都知道他心里都有数。当初在小的时候跟贺龙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啊，关系默契。有时候逢年过节了，乡村没有好玩的，就自己唱戏自己演给乡亲们看。有时候贺龙扮上黑头，他就扮彩蛋，大伙对他们俩是非常高兴非常欢迎，管他们叫一文一武。他最近呢刚从外边回来，从哪儿？从昆明。昆明有一家很大的山货铺，他给山货铺当学徒。那个年月当学徒非常苦，就是给人家打小工了，学不到别的本事，先要服侍师父师娘，端尿盆、刷马桶、刷锅、做饭、打柴火、烧火，什么苦活都干了。干了这些年也吃尽了苦头，一事无成。现在啊，天下大乱，刀枪四起，各霸一方，这山货庄的买卖比较冷漠，所以这个掌柜的为了省钱就跟他说，哎，你看买卖如此清冷，我也拿不出工钱来，你呀，先回家待些日子，等时局好转了，你愿意回来再回来。所以这贺锦斋没办法，才返回家乡。刚到家屁股没稳当呢，听说贺龙也是刚回来，他非常高兴，连饭都没吃就来看贺龙。当大伙向他问计的时候，贺锦斋小眼睛眨巴眨巴，各位，你们先别说这个，我向你们托报一项特大新闻，你们想听不？贺龙是最爱听新闻，一把把他拉到身边，兄弟，说说什么好消息？哎，各位啊，我提一个人，我心里都十分高兴。贺龙就更高兴，我早就听说蔡锷蔡将军了不起，看来他真是个英雄。既然他是个都督，掌握兵权，那起兵讨袁，人都怕什么？哎，我说诸位，咱能不能这么办？咱这苦日子也苦到头了，咱与其在家就这么等死，不如到云南去投奔蔡将军，跟他一块讨袁世凯，打这个大蛤蟆精，大家同意不？同意，赞成。贺锦斋一笑，各位啊，人家在云南，咱们在湖南，相隔的太远，是不是？这是一。另外一个，咱们想要参加蔡将军的队伍，咱也得带点本钱，多少咱们也得干出点事儿来。就这么两手空空前去投奔，好是好，觉着颜面无光啊。我们就到那块等现成的，我们张嘴吃现成的，乡人也瞧不起。贺龙点了点头，兄弟，你说的太对了，那你主意最多，你说说目前的情况咱应该怎么办？贺锦斋小眼睛眨巴眨巴，这事儿啊，我也考虑过了，干就在咱们方知县本地大大的干他一把。我回家我听说了，现在这朱海山出了个死主意，每户啊征收5块银元作为贺礼钱，绝大部分人家拿不出来呀。我听说啊，咱们有个同乡为了这5块钱愁的喝卤水自杀了，还有的人悬梁上吊了，一家子一家死，这是咋回事？都是被逼无奈，每个人肚子里都有把火，就得等人去点火，这火一点通就得着起来。我看咱这么办，不能瞎议论，你说这么的他说那么的都不行，这叫什么呢？这叫群龙无首，干不成大事儿。

大家既然想要革命，想要翻身，咱们得找出个领头羊来，咱这些人当中得有个头领。对，我们都同意。你说谁当头？那还用问？我说尝尝，要讲那能干胆儿大，那就得数你们。你呀，就是我们这帮人的头领，我们跟着你干。你指东，我们上东；你指西，我们跟着上西。大家同意？同意。赞成，赞成，同意。这么一闹啊，贺龙脸还红了。哎呀，各位，我哪是那个材料？尝尝，你怎么客气起来了？非你当头不可，往后我们就听你的，对，听你的。还有人说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尝尝，你就别客气了。贺龙点了点头，行行行行，既然大家信任我，我就挑头，反正别的本事没有，我就是敢干呐。哎，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有人乐着进来了。干什么呢？怎么这么热闹？贺龙抬头一看，姐姐贺英和姐夫古虎从外边进来。原来他们这个马帮回来了，他们夫妻两个人回到家里的安排安排，就来到洪家关看望岳父岳母。贺英打算看看父亲母亲，所以一进家门，在他屋里头这么多人，大部分都是年轻的，也没听出什么头脑来，所以两个人落着进屋，这才就问。贺龙站起来，见过姐姐，见过姐夫。姐姐、姐夫，你们来得正好，我们大伙正议论你叫锦斋，跟大家说一说。这古虎就问，啥事儿？我让我们也高个兴。贺锦斋不慌不忙把大家的议论讲述一遍，古虎不听便罢，听完之后是沉默不语，吧嗒吧嗒一个劲儿的吸烟。贺龙就有点犯傻，姐夫，你咋了？你害怕了？哎呀，古虎晃晃脑袋，我说兄弟，这事儿可不是说着玩呢。你认为大伙一起哄这事儿就成功，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你想一想，官府实力雄厚，有这个能打大仗的能力，欺负老百姓那本事大得很。人家有刀有枪，特别是有洋枪，咱们赤手空拳哪能对付得了人家呀？万里有个一失败了，我说各位，你我他谁也跑不了，不仅咱们掉脑袋，连全家都得受株连，那就得户灭九族啊！这是玩笑的事儿，所以要干也需谨慎。贺龙一听急，狠狠地推着古虎。古虎这才说：“我说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这个机会就很好，天赐良机呀。第一步，咱们手里得有家伙事儿，最好得有枪。有了枪杆子，咱谁都不怕了。何龙说：“好办呢，咱眼皮底下就有枪。八马镇那个王敖，我手底有15-16个人，就有15-16杆枪。咱们到那把那端了，那枪不就是咱的了吗？”咱再投靠蔡锷将军，这是好主意，但是现在还不急于干这个事儿。这第一步啊，又到动员桑植县全县的老百姓，给老百姓鼓舞士气，要狠狠打击一下官府的恶势力，这叫振奋人心。刘秀奇太神威，大伙有了信心了，才能跟着咱干。贺龙说对，那怎么才能鼓舞全县的士气？古虎说这么办，这不咱们每户都摊了5块钱的贺喜钱吗？谁都拿不出来。我出个主意，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咱们这么干，这么干。哎，要不说呢，

0: 说怎么办？您听下文就清楚了。说这话的时候是冬天的，眼看快过年了，湘西这个地方雪还挺大，尤其今年是鹅毛大雪，一场挨着一场，所有的大山全配上白装，是银装素裹，风景秀丽。穷人呢，在家里头发愁，有钱的人在家里享福。咱翻回头再说桑植县的县知事，就是那县官叫朱海山。这朱海山呢，为了讨好袁世凯和上峰，这小子没少动脑筋，净打歪歪点子。自从他上任之后，他是平地搂三尺，把老百姓的血汗钱他几乎要吸光了。这次每户要5块钱的贺喜钱，就是他出的损主意。他心想了，桑植县挺大，尽管穷人多，但是每户拿出5元钱，那就海了。我拿出一半打点上风，留下一半我就发了横财了。因此他心中高兴啊，坐在他们家里的一边唱个小曲儿，一边做着美梦。三妻四妾左右陪着他，他眯缝着眼睛正盘算好事呢，突然手下的家人跑进来了，报报报报报报报老爷。朱海山吓了一跳，啥事儿？大惊小怪的说，哎呀，可了不得了，现在来了无数的老百姓啊，把衙门也包围了，把咱们家也包围了，您听听外边的声音。朱海山这才仔细倾听，就听外的跟河开了闸了一样。朱海山，我们给你送喜帖来了。朱海山，请接喜帖，我们给你送喜帖来了。啊！朱海山就大吃一惊啊，怎么给我送喜帖？
1: 大家好，现在都有到的传奇评书《贺龙传奇》，就被我们播送到。贺龙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文书咱说了，以贺龙为首的人，这帮小伙子，大家聚会在一起谈论时局，无不怒愤天摇，决心要推倒这个不平的世界，重新改天换地，另造乾坤。这帮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要不怎么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呢？乱世英雄起四方啊，有枪便是草头王，但有了这一切还得有带头人，贺龙就是这帮人的带头人。大家先议论了一番，想要打一打这些官府的势力，让老百姓充满信心，往后这事儿就好办了。咱们正说的县知事朱海山在家里正想美事呢，突然无数的老百姓把县衙给包围了，这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哎，他大吃了一惊啊，他一听老百姓给他送喜帖，他有点纳闷，我前些日子命人给他们每户送去了喜帖，每户要征收5块钱，怎么反了个了？他们给我来送喜帖了，这是要干啥？正在这时，就听有人跑进来说了，哎呀，老爷可了不得了，这些穷棒子要造反，把县衙的门楼给拆了，院墙给挤倒了，明天大家都冲进院子，可了不得了。紧跟着呼噜一大帮人进了屋了，这帮人都是县衙帮忙的，县衙的打手，县衙的捕快，老爷可了不得了，他们冲进来了。朱海山平时是作威作福，吹胡子瞪眼，这事儿他没遇上过，他隔着门缝往院里看，我的娘，黑压压的人群呢，跟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把这院里堵得满满的，外头有多少人是不得而知啊。 山也麻爪了，不知所措。正在这时，有一个人弹了一脚，把他的木偶给踢倒了，手中擎着明晃晃的利刃，一把大菜刀从外边就是成一个人，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这主谁？正是贺龙。贺龙把刀压在他脖子上，就说：“主胖，大伙给你送喜帖来了，你为什么不烧？你想干什么？”“哎呀，好汉，好汉，我不明白啥意思，给我送的哪门喜帖？有话你到外边去说。你无缘无故给我们每户下了帖子了，你说什么让每户拿5块钱，祝贺原的总统去当皇帝？这回我们翻回来给你送喜帖了，多了不管你要，每个人管你要2元钱。我们给你送几天，你发钱吧。拿出钱来还的罢了，不拿钱，今我就宰了你个胖贼！”朱海山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哦，闹了半天，管我来要钱来了。3万多的穷人，我上哪儿拿得出来去？如果拿不出来，今儿我性命难保啊！哎呀，没防范，没防范，还有这一手。贺龙就像拖死狗一样拽着他，嗷领着把他拎到屋外头，站在台阶上，你说应该怎么办吧？底下人就喊：“给我们一个答复，拿钱！我们给你送喜帖，你冲什么不给钱？今天不给我们就不走了。扁他的放，有屁你快放！小子，你要打歪点的，你小心你也长出这把刀。”我明白，吓死我也不敢。这阵朱海山用眼睛一溜啊，他那些保镖护院早都跑没影了，就是那腿慢的都砸扁乎了，他还敢说什么呢？他冲着台阶下边各位乡亲一抱拳：“哎呀，乡亲们呐，父老兄弟们呐，大家千万原谅。我前些日子给大家发去的喜报，每户征收5块钱，那不是我的主意，那是我的上峰派下来的任务，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可能各位拿不出钱来，有点激进了，我也同情，我也理解。可是你们翻回头来管本官要钱，你想桑植县这么多父老乡亲，砸碎我的骨头我也拿不出来呀。我看这样得了，那5块钱的喜钱呢，免了，谁都甭交了，各位行不行？”贺龙这才说话：“乡亲们，大家听清了没有？这狗官当着咱的面承诺了，每户的5块钱的贺喜钱不烧了，免了。”老百姓是鼓掌称快。那位说了：“怎么来那么多人？”哎，这与贺龙和古虎他们做工作分不开，闹了半天，这些日子他们没闲着，他们利用阁老会的名义，因为这阁老会的信徒有的是啊，走乡串镇，联合了每家每户的穷苦人，大家全拿不出这笔钱，所以兴旺一块响，全跑到这儿来造反来了，故此才聚集了几千口子。当时一听说免了，众人高兴，看来没白折腾。贺龙这才放着这狗官，把手一挥，大家撤下去了。因为现在时机尚未成熟，要想把朱海山杀了，放火烧了衙门，有点鲁莽，还得按计划一步一步的来，这第一步达到目的了，就是打击了恶势力，让老百姓增强了信心。这件事过后，哈。

好家伙，全县都沸腾了，各家各户奔走相告，互相祝贺呀。哎呦，闹了半天，这官府也是泥做的面捏的，他欺负老百姓啊，看咱们老实，咱真不老实了他也没辙。大伙儿越说越高兴，单说贺敏等人他们走了，朱海山收集残兵败将啊，稳了稳心神，这下子恨得牙根都痒痒，烦了烦了，赶紧往上边给我行文，希望上面派军队前来镇压。我说抓我敖岭的轮大刀那小子是谁？你们给我查清了。回老爷，当时都乱套，我们吓得都没脉了，谁知道他是谁呀？就是那脑袋上包着青布，长着方面大耳那个。老爷，咱们桑植县大部分男人头上都包着青布，方面大耳的也不在少数，那谁知道是谁？废物饭桶，给我查，一定把他抄家灭门，把他带到县衙，我把他万剐凌迟，给我查。是是是是是，他们下去人查房去，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贺鲁等人第一仗打了个大漂亮仗，达到目的，回到贺鲁家里边，大家是兴高采烈，痛快之余，古虎又说：“各位啊，这小子非要报复不可呀！朱海山能完得了吗？肯定完不了，咱们得抢先一步动手啊！第二步，赶奔八毛镇，砸了他的盐局，抢快枪。就是我弟弟贺龙提的那主意。”贺龙头一个赞成：“对呀对，应该这么办。有了枪，我们腰杆就硬实，啥都不怕了。”先生，你说抢枪怎么抢？我跟警差在路上，我们两个人合计了，这个盐局防范甚严，别看他们人不多，他们已经加强了戒备了，所以要想进去摸底至关重要，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仅贸然我们去了，白白做牺牲，我们得派进内部人去卧底，摸清了情况咱们再商议怎么动手。贺龙点头：“对，是个好主意。谁能去摸底呢？你是不行啊，你脸太熟了。锦斋呀、哎，锦斋，我看这个重担你得挑，你足智多谋，有内秀，怎么样？你到八毛镇前去卧底。”“行，得令。”“好好好。”另外大家注意了，现在眼看过年了，在这几天人们都想过年在家过个平安的日子，所以朱海山再想报复，人头他也集合不上来，咱们就抓紧这机会大干他一场。我确定动手的日子就选在大年初一的早晨。为什么呢？因为过年了，家家过年，有钱人喝酒吃肉，三十晚上熬夜耍钱，肯定大年初一他们得好好的休息休息，就利用这机会，我们打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时间选的妙极了。好吧，今天是28了，我说锦斋啊，你马上就起身，我们众人呢，兵分两路，先到离拔毛镇不远的赵家滩，到赵家滩我们那儿听信儿，你把底摸清了，到赵家滩找我们。明白了。要不说呢，什么事都得有个计划。贺龙手下男女13位好汉，分作两路起了身。有不知情的人呢，不知道为什么年根底下了怎么还出门，只是见面点头打打招呼而已，事关保密，谁也没往外张扬，
只能是家里人知道，但是家里的人是提心吊胆的，这干嘛呀？这叫玩命，这就叫革命，革命要付出代价的，要流血牺牲掉脑袋。咱说书简单，就像起哄一样，哎，实质上谁不担心？因此各家各户都上香祷告啊，祈求神灵保佑他们平安无事。按下家里人不说，单说十三条好汉分别上路，其中就有这个贺锦斋。前面咱说了，贺锦斋有内秀，这人沉稳老练，肚子里有道德。奉命之后，他起了身，踏着大雪赶奔八毛镇。到了八毛镇的镇外，他找了个僻静之处，把包拿过来了。包里头有一身道帽道袍，出家人的装束。他呀，把衣服换了，化妆成一个算卦的道士，举着招财，凭斯文的门门当当，来到八毛镇原局的卡子口。这卡子口有熊德少，抬头一看，学弟里边来了个老道，还挺年轻，就问他：“

0: 我让先生给我算一卦，看看来年的时运如何。去，把那老道给我叫来。
1: 是。
0: 时间不大，非常顺利的，贺锦斋就混进了盐局。在这院里的用眼一打量，挺大个院子，有东西厢房，正面是个二层小楼，就靠着这山壁修建的。原来这是一处买卖，王老虎设立盐局之后，把原来的主人全都给撵走了，他霸占了这个地儿，这就是所谓他的办公室加宿舍。手下的人住在东西厢房，他占据了二层的小楼，身边就有四个保镖。贺锦斋一进院子一瞅，应该从哪儿进，应该怎么动手，初步的已经做到心里有数，要不怎么叫侦探和卧底呢？然后他上了小楼，提鼻子一闻，一股浓烈的大烟味，就是鸦片烟的味儿。那会儿表面上也禁烟，可是从官府这些当官的做起，人人吸烟，那还有个忌吗？空有其名而已。上下打量打量，你岁数不大呀，出家在哪儿？五凳花。你出家多少年了？哎呀，少，出家十年了。你多大就出家？这么多年了。是是是是，我家日子不好过，父母把我送到五台山。叫什么名？我姓贺，我叫贺锦斋。啊，听说你会算卦？是是是是，我跟我老师学的，大明命卦未卜先知。你口气太大了吧？怎么叫未卜先知啊？就是我一看您的五官相貌，我就知道您的未来如何。口气不小啊！那么你给我算一卦，你就施展施展你的本事。大流运卦啊，你看看我的流运如何。请问长官，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三十有五啊。
0: 您是什么时候降生的？
1: 大年初一。
0: 哦，如我掐算，贺锦斋嘴里是念念有词，其实他心里在盘算，他打量这个屋子有多大，枪挂在哪儿，人睡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动手，从哪进从哪退，这叫未思进先思退，未料胜先料败呀、啊，这才叫有心人。他嘴里动了半天，这才说话。哎呀，恭喜长官，贺喜长官，什么喜事？方才进屋我就打量了，长官长的是方面大耳，有三分的模相，您看您。印堂发红，这叫火烧云。从您的表情五官来看，您来年呢是虎运兴隆啊，您肯定过个好日子，还能升官发财，肯定大有发展呢、啊。你看这算卦的一这么说，谁被算谁都高兴。这王老虎一听这高了兴了，
1: 是是是是。
0: 把贺锦斋带下去，贺锦斋利用吃饭的功夫，跟他这手下人拉个闲嗑。其实闲嗑都是有目的的，一边吃着，他一边问旁边的人：“这位施主贵姓啊？”“
1: 我姓张啊。”“
0: 尊姓大名？”“
1: 嗯，免贵，我排行在三，我叫张三。”
0: 嘿，贺锦斋心里说话：“这张三呢、啊，是一句骂人的话。什么叫张三？”就指狼说的，张三张

0: 一辈都是人在这儿。
1: 过年了也没放假，连我们那头头都算上，一共我们16个人。哎呦，都过年了都不能回家团聚，长官够辛苦的。哎呀，辛苦也没关系，将来我们的头头要升了官，我们不是也跟着沾光吗？也倒是，也倒是。

0: 的贺锦斋探听的情况如何。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
0: 贺龙古虎跟他比较熟，今天一进店，李掌柜的正好在屋里，最近不太平，在娘根底下没有客人，但是照样开着门，万一来一两个客人不也赚点零花钱吗？没想到进了一大帮人，女掌柜的又惊又喜，抬头一看是贺龙和古虎，知道他们是亲戚的关系，女掌柜的就笑了，哎呦，这不是常常吗？常常多日子不见了，哎呦呵，古爷你也来了，各位里边请，里边请，是热情款待，外边下着鹅毛大雪，屋里是暖气融融，大家是落座吃茶，女掌柜的是忙里忙外。贺龙喝了几口水，一瞅屋收拾倒挺干净，抬头看看增加了一幅新画，是刘关张的画像，不知道出自谁的手笔，画的是栩栩如生了。这女掌柜一看贺龙盯着墙上的画，就打开画匣子，哎，你一定要问吧，我为什么悬挂这样一张画？是啊，画谁画的？画的真棒。女掌柜的就说，你喝着水听我讲啊，哎，这年月没法活了，我这个买卖越来越冷清啊，人都没心思过了，你说这日子咋个过法？这袁大总统增捐加税多如牛毛，就我们这一个小店吃饭都困难，又交这个税又交那个税，简直我都不知道交多少了，刨出税去我们不但不挣钱还得亏本儿。这不是吗，我们当家的好不容易冒出句话来，打算请出几位圣人来悬挂在屋里头，图个吉祥啊，就求着刘备老爷、关羽老爷、张飞老爷多多保佑啊。哎，我说这年月呀，咱们就是缺少一个真龙天子啊，他要将士临凡重整这个社会呀，老百姓也享点福啊，你说是不是？贺龙点了点头，嗯，不过他仨怎么就是圣人，他仨真就是将了士能保护你啥？哟，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听一个说书的讲的有鼻子有眼的，你们还记得这个故事吗？愿意听我就讲讲。贺龙点点头，讲讲吧，我们也开开耳光。哎，那位说书先生是这么说的，说原来啊，关羽和张飞先认识的，不认识这个刘备。关羽张飞呢，咱们都是天上的神狐转世投胎的，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大概跟我们在座的也差不多少，他们就寻思着怎么发点外财，后来遇上刘备了，就说这个刘备啊是卖席子卖草鞋的，叫执席贩米的小辈，但是多少有点零花钱，在某一天三个人相遇了，关羽和张飞啊要想骗刘备的钱，但刘备能往外拿钱吗？他俩就打着歪点子了，心说呀，非得把刘备给整死，这钱才能到他们的手里。怎么整死呢？他们不想动手杀人，选来选去啊，选那个地方，这大院套里头有一眼井，哎呦，这井深不见底呀，人掉下去就活不了。因此，关羽和张飞整了一领席子，把井口给盖上了，在上面放了个小饭桌，又准备点酒菜。关羽和张飞呢，坐在井当上，让刘备往当中坐。这一坐，他是悬空的，扑噜不就掉下去了吗？刘备也不知情啊，高高兴兴居中而坐，但是坐得稳稳当当，说笑风生。还喝着酒吃着菜，一点事儿都没有。关羽瞅瞅张飞，张飞看看关羽，觉着纳闷儿， 这悬空坐着，他怎么没掉下去呢？

来张飞多了个心眼儿，假装皮鞋，利用弯腰的这个时候，他把这席子掀起个犄角来，结果往井中一看，大吃了一惊啊！怪不得刘备没掉下去，井里头出来一条龙，用龙头顶着刘备的屁股，所以刘备没下去。这张飞赶紧把这个事跟关羽说了，两个人这才知道，刘备有真龙保佑，肯定是真龙转世。因此二人跪倒在地，口称大哥，然后就桃园三结义了。果然人家刘备是条真龙，不过人家也当了皇帝了，所以这三位又是真龙又是真虎，肯定能保护老百姓的安康。贺龙一听说了，对，我说大妈，你说的那玩意儿跟我听的就不一样，那你咋听？先说他就卧底去了，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心里着急。等吃完了饭，他们一琢磨时间还早呢，上街溜达溜达吧，可不能白溜达。贺龙传下命令去，你们顺手找点应手的家伙事儿，摊子，摊子铺成破毯子，上面摆列着各种铁器活，当然也有苗枪的枪头，也有匕首和各种兵器。贺龙倒背着双手就选，看看这样不满意，看看那样不满意，一看一把短刀还挺好，这把短刀有一巴掌宽，大刀盘长把，刀头比较短，还是抹鞋的头。拿起来掂量掂量，不趁手，有点发飘，飘就是轻巧，就非得沉点这么傻茶。他们这一挑一选，皮子卢的老头看见了，哎呦，二位先生，选点什么东西啊？快过年了，给钱就卖。我们看看啊，屋里还有，二位到屋里再参观参观吧。两个人就进了屋了，一看墙上挂的，地上摆的，也都是铁器。哎，五虎一眼看见了，我说兄弟，你看那刀怎么样？贺龙低头一瞅了，是一把锃明发亮的大菜刀，伸手抄起来，掂量掂量分量，正合手。这把大菜刀刀尖往上翘着，青光都夺目，证明挺快。哎，姐夫，这刀行。他们俩正说着，铁鼎龙的掌柜就看见了，二位好眼力，那是张万利家出的菜刀啊，求我们在这给代卖，每卖出一把钱，多少给我们俩钱儿。那刀钢口多棒啊！那位说什么叫张万利家的菜刀？原来啊，湘西打造菜刀最有名，从古代开始就有名气。他打出来的刀又厚又大，是锋利无比，所以往外推销的时候，一说张万利的菜刀，那是大大有名。就像我们现在什么王麻子刀剪，狗不理的包子，一样齐名。所以张家的把它开开刃一磨就妥了，锋利无比。贺罗问好了价钱，讲了讲价，把钱付了。铁匠卢掌柜的非常高兴，贺龙呢又管他要了几张纸，把这两把菜刀包上，别在腰上。要不怎么后来说两把菜刀闹革命，就是从这开始的。贺龙有了应手的家伙了，等出了铁匠卢，问了姐夫：“没有家伙事儿吗？”“早准备了。”“你准备的是什么？”“这个。”再看他姐夫古虎从怀里一伸手，蹭拽出一条铁棍来，这铁棍可不长，也就两尺左右。贺龙一咧嘴，就这把，嘿，我说兄弟，你不知道这铁棍是最好使不过呀，你练武的人还不明白这个吗？一分量够，二使用灵活方便，它也没正面也没反面，也没有尖也没有刃，怎么使棍怎么得手。

在这儿说，他们找了个方便的地方，因为店房里没人，哪屋都可以。赵大妈就把里边给找了间房子，锁头打开了，让他们进了屋，怕他们冷，又给点了个炭火盆。贺龙大家是团团围坐呀。贺锦斋把探听的情况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怕他们听不清，又讨来纸笔画了一张简单的图。这是门，这是窗户，这是院，这是二层小楼，大伙是一目了然呢。五虎点了点头，想了想进军的路线从哪下手，然后转身问贺龙。贺龙啊，眼睛瞅着天，正合计事儿呢。兄弟，你考虑怎么样？一不做二不休啊，我看现在咱们已经做得有数在心了，初一咱就得下家伙，但是初一去就晚了，我想是三十后半夜咱就得下手。对，咱们提前半天，因为三十的后半夜他们也吃饱了，也喝足了，也困了，该休息的已经休息了，就是有几个不休息的也架不住咱们一滑呢。贺龙说，这么办，咱从这儿进啊，从这儿登上二楼，你解决厢房的这些帮凶。

节目为止，大家倒头便睡，养精蓄锐。到了三十白天也没什么事，这贺龙啊就跟赵大妈说：“赵大妈，你们家有磨石吗？磨石啊，院里面墙角那就是。你找磨石干什么？我有点用。”贺龙到了院里边，又找了一罐子水，把两把大菜刀拿出来，其中有一把锋利无比，还有一把没开刃，有点发钝。这贺龙蘸着水，刺楞刺楞刺楞刺楞，就在这磨刀。赵大妈一看有点不明白，我尝尝，你这干嘛呀？怎么准备两把菜刀？哼，我准备杀虎啊！哦，杀虎啊！是，那老虎皮太厚，那刀真得锋利一点。你还真别说，最近我山里头

生物也没必要跟他做解释。贺龙磨来磨去磨去磨来，最后用手一沾都沾手，觉着行了，把刀洗干净，又拿纸包好了别在背后，回到屋里闭目养神，合计着下一步的计划。说话的时间天黑下来，赵大妈给准备的丰盛的晚宴，贺龙他们这叫饱餐战饭。大家吃饱了喝足了，把嘴擦了擦，该上厕所的上厕所，把这零碎都得抖了抖了。等大家都收拾完了，贺龙啊算了电饭账，转身起身，大家上了路了。在这路上，贺龙就想，有两个牛犊就得先对他们下家伙，是一刀不落呀，越快越好，不能叫他反过味儿。从赵家店到八毛镇15里地，架不住这些小伙子走，他们走的是通身是汗。到了后半夜，已经二楼上面是划拳行令，正在兴高采烈的份上，哦，都集中到这儿了，更好。独儿涛到了这儿，贺龙什么也不怕，血贯铜人提着两把菜刀，像猛虎下山的门，顺着梯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上了楼。这会儿就得要求速度，那几位好汉各踢利刃在后头紧紧相随。贺龙到门上，咣这一脚门空开了，再往里边一看，可不是吗？有4个人在那喝酒，有5个人在那耍钱，还有2个在那放片儿。什么叫放片儿？吃饱了喝足了，手摸着肚皮。

眼望天花板，正在这喘气儿呢，事先一点防范也没有。到了这会儿，贺龙眼珠子一瞪，把菜刀就抡开了。小子们，我叫你们过年啊！啪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是一阵的锣鼓作呀！就见刀光闪闪，鲜血迸溅。其他的人也没闲着，抡铁棒的抡铁棒，抡木棒的抡木棒子，一阵猛拍猛砸。结果十几个人无一生存了。到处是死尸，到处是鲜血。他们利用这机会把枪都挂着，炕边戳的这些枪全都夺到手中，没费劲。贺龙挨个的一嘟了，怎么找不着这王老五？这枪都哪去了？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叫贺锦斋做号。贺锦斋把这死尸全翻过来一看，真就没有这王老五。他给王老虎算过卦，面对面的见过面，所以认识。哎，这头怎么不在？这小子哪儿去了？哎，众位英雄这心里就一翻个，这要纵虎下山再跑这个，这事儿麻烦了。这事怎么做的这么不干净利索呢？看来我们事先呢准备的还是不足。想到这，各位英雄转身下楼。这功夫，朝眼前来一道黑影。大家提高警惕，靠着墙根全都掩蔽起来。这位拎着个裤子，呲牙咧嘴往回走。贺锦斋一看认识，他也跟贺锦斋说过话，就是姓张叫张三儿那小子。贺锦斋一捅贺龙，这小子怎么没死呢？看这意思是上牢房刚回来。贺龙一个劲儿不过，就扛一把把这张三儿就逮住了。锃亮瓦亮的大菜刀横在脖子上，别动，动一动我就宰了你。这张三儿一害怕，我的妈呀，手一松突，裤子又掉下去了。那又说张三儿干嘛去了？吃的太多了，油水太大了，晚上闹肚子，他起来上茅房，故此方才动手的时候他成肉了。他还不知道发生的事情，迷迷糊糊拎着裤子往回走，叫贺龙把他逮住。当时贺龙这一问他，把他吓得魂飞魄散，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你们问我啥我都说。我问你，你们的那个头头是局长啊还是队长？那个王老虎他妈上哪儿去了？他不在。上哪儿去了？他上这村里去了。赵家班有一个寡妇，他俩处的不错，今天晚上他闷得慌了，找寡妇寻欢取乐去了。这寡妇住在哪儿？详细跟我说。哎，进了东村子口第一家就是那个。

爱出每一场就一花纷纷跟着故事刚提前戏拥住这花山一直学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以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不认识你，在我后背正常的人正如天空，但你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娇柔脸庞挂着喜形于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于光荣无常献血，为我热血感恩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主持说接旁边里面，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死亡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5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都老了，皮皮巴巴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归于我，污秽切除人心安。
1: 那我不卫生，你自己拉回来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先争争，别让邋遢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所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是求职也是在孩子中间，对着一路就一只正老院里的老人身旁，不学的正经的人，用爱心倾诉衷肠，用万里的公益之举点燃他的大地上

色列保持绝对空中优势，不肯把 F-35 这样的隐身战机卖给其他中东盟友，这个政策也延续到了本届埃及航展上。俄罗斯这次最积极，他派出了最先进的苏-57隐身战机进行飞行表演，打开内置弹仓让人随便。

0: 示新型基站武器。俄罗斯希望打开中东军贸市场的意图已经是急不可待了。
1: 好的，这次的中东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刘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节目编辑段奕俊，主编苏杰、李潘奇，监制李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专案节目。
1: 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因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辅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信誉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

0: 每理解体育课上。
1: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策让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坚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2: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3: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学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4: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师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5: 我们在教师资深评审、乡村教师生源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五年幺
6: 零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伟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8: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7: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9: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7: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一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0: 列车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7: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1: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12: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

0: 中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 宁安湖湾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役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挂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市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五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4: 9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5: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4: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6: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4: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100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7: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村民呢就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4: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8: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了算力达到4.5万匹。
4: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2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4: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 BNV 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探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0: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乓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一些看法，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0: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0: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0: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苏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11: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1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也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
4: 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器部位，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是出局基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9: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阅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9: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9: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誓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0: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
3: 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

0: 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诺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军营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请接听，听全声。

见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风云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瑞主持召开现为2026年第21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5篇，敢于善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9月9号，县委书记金瑞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21次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8章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会议还传达了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精神，严守我县贯彻落实措施。
4: 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精神，把调查研究作为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实，坚持深入基层一线，了解人情掌握实情，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论招，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引导党员干部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层层传导管党治党压力，压力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切实把人民氛围凝聚起来，把政治风气树立起来。会议强调，当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已经进入攻坚决战的关键阶段，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吃透上级会议精神，快速调整工作状态，以背水一战的决心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役。要坚持问题导向，认真对照会议指出的各类问题，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做到厉行厉改。要健全调度推进机制，盯紧各项任务进度，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切实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您摘播第5篇，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
1: 文章说，经贸摩擦惊扰世界的这些年，中国如何应对？面对层层加码的关税壁垒，对等反制坚定有力；面对步步收紧的技术封锁，攻克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清单越来越短；面对脱钩对内的鼓噪，加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产供链稳定畅通。纵使风高浪急，一切打压和遏制只会激发中国人民的意志和热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6大优秀特质，敢于善

斗争始终保持对视信心是其中重要方面。这一特质如费时苦练辉煌的百年征程彰显于气象万千的新时代实践。敢于斗争是共产党人的心灵品格。一百多年来，文党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以斗争开启生路，找到机遇，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融入伟大建党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写入三个务必。文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重大风险挑战面前，敢于斗争碰撞，彰显着一个政党的斗争精神。政风反腐，敌党沉疴，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宣誓，掷地有声。文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刮骨疗毒，外部遏制打压面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面对反中乱港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香港国安法一法安湘江，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分水岭。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越是大战大考越鲜明。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斗争从来不是逞匹夫之勇，斗争是一门艺术，善在有理有利有节，贵在讲求实度效。斗争脱贫攻坚战，借一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地方书记和驻村干部爬高山走险路，一户一策，因人施策。精准的工作方法将不可能变成了一定能。探热工程规模宏大，系统复杂，多地集成。国家行政局等部门统筹协调，九千七百单位协同攻关，约10万人共同参与。新型武装体制的六人反击，成就连战连捷。长征10年之余，又将20多万渔民退捕转产，令调整之势前所未有。一手抓禁捕退捕，一手抓转产安置，既守一江碧水，也都得生底线。如今江豚频现，鱼群近至，不以一时之力损长远之机，方显善斗争者的远见。既有敢于斗争的胆魄，又有善于斗争的方法，就能把风险挑战变为向着更高发展境界攀登的阶梯，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当前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保护主义抬头，在斗争中争取团结，谋求合作，促进共赢，考验的是更高层次的斗争智慧。我们坚定维护核心利益，也把合作的大门越开越大。与东盟签署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对武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途上，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定必胜信心。文党必将继续以任凭风雨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团结带领全国人民，部长代表依次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集体研究审计存疑事项，就扎实做好下一阶段征兵工作。张洪波要求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自觉，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以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昂扬饱满的精神状态、务实有力的工作举措，从严从细严打各道关口，高质量完成年度征兵任务。要稳妥有序推进新兵交接启运，公正完善新兵办案资料，持续抓实疫前试验性训练，加速谋划组织新兵欢送交接启运全流程工作，让新兵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嘱托，满怀热血奔赴军营，建功国防。要用心用情做好优抚优待保障，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征兵优抚政策，常态化开展新兵及家属走访关爱，持续夯实兵员储备基础，多措并举储备优质兵员，推动征兵工作提质增。

0: 要持之以恒守牢廉洁征兵底线，严格执行公开公示制度，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确保征兵全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常态化开展廉洁征兵警示教育，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肃执纪问责，筑牢征兵工作廉洁防线。9月8号，吉林省法治文艺巡演走进通旅活动在我县文化馆广场举行。本次巡演由省司法
1: 部演出过程中，还涉及多名法治民警问答会的环节，现场观众踊跃参与，在室内运动中。

0: 平台，全市立法法规及立法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现场值守服务，着力向各网群众发放普法宣传手册与宣传物料，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细致解答群众在日常维权、公众利益办理、扫黑除恶常识等方面的疑难问题，切实把法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1: 群众徐静，
2: 这种说话形式特别好，节目都是我们爱看的体育表演，一边看节目一边就学到了法律常识，希望以后多开展这类贴近老百姓的普法活动。
1: 县司法局副局长刘国华，
3: 省司法厅组织的法治文艺巡演来到我县，是开展解五普法、推进法治文化惠民的重要实践，通过此文乐辩的方式让群众知法守法懂法，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通仪、平安通仪筑牢坚实的法治根基。在座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做实施基层法治宣传，切实提升老百姓的法治认识。
1: 听从任意资格贡献本次通仪县节目的主要人物，将为主持展开线路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系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1429-7033，04361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在通联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联系方便大路6508号人社局三楼。建设工程有利的，也可向校务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路、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本劳动合同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人证人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在约定时间前来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去？
1: 小刘睡醒了。
2: 神神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怕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拖累外，步步紧邻，与我同行。
5: 人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

0: 户，并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男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于进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户口备案，由优乐储蓄银行或于支行免费为男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力推进优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费时利益。进一步提的作用，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多个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这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的，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你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

0: 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1: 哪里哪里，咱们找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奔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0: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1: 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0: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等会，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
5: 干杯！
4: 今天不重要。
3: 来来来来来，
1: 你来吧，
3: 来吧。
0: 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1: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0: 快快快，来人呐！
6: 那个每年要奉送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梗性脑内分泌
7: 死亡，
6: 每年
7: 将
6: 有100万人死亡，
7: 过了10秒就
6: 会死于结核性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

许你并不可怜，再见就是再也不见，过去也不必留恋，离开那天一再胡言，伤心会沉默。

0: 通宇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英烈第十五回，书接前文，还得说呀，这张自忠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冲八马岛，到夜景为虎力，顶天立地，是这铁骨铮铮的一条硬汉呐、啊！致使日方无言可对，有所不能，皆以情有所不忍。因此，张将军便时时设法化腐朽为力量，促使汉奸们觉醒，使其良心发现，不为侵略者当走狗，不为异族当工具。结果呢，其中许多人是弃暗投明，为祖国效力。再者，日方所用的便衣队都是收买天津市的无业游民。将军到任，先创设一扩大的救济院，不使天津市有一个乞丐，所有的贫苦大众还有不良嗜好者完全收入于帐外，受教养之外耳，难以攻击，使敌人收买不成。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侵略多年，也有许多都不通，学了些中国皮毛，每逢办事便要请客，每一请客便要演讲，再就是闹酒。张将军对此事深恶痛绝，每每用上此种场合为最苦恼的事情，所以一般的都予以辞掉。但是规格高、影响面广的，张自忠便以宴会登讲台，或宣布我方政策法规，或借题发挥，这平级于侵略者。单说这一天，日本某银行总裁到天津，在利顺德饭店大宴天津市的军政界、金融界及各大名流。张将军闻得此事，掂量再三，感到此会不能不去，于是穿上中将军服，配上蒋介石所赐的宝剑，在卫士的护卫下威风凛凛前来参加。日本某银行总裁在演讲中包藏祸心，说着这话就让人刺耳。朱和志，繁荣东亚，经济体系共存共荣。张自忠啊，对此例的四字句早就想予以揭露，于是在那总裁一讲完未让邀请之时，便以义正言辞地说，繁荣东亚必先安定于东亚，安定东亚，即日方应制止你们自己的浪人，让他们千万不要在中国捣乱，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自然购买力就增加，那么加上真正的互惠平等，市场必然发达，经济也必然日趋繁荣。若假借提携之名行侵略之实，那固然中国人要吃亏，但日本人在中国人的市场里也必大受影响，怎么还能谈什么共存共荣呢？张自忠当众顺理成章的、大义凛然的点出日本侵略二字，令侵略者震慑，令社会的名流乐服，令国人佩服。又在第二天，在这精心开设一日沙场，这个经理假借盐业银行也是大请客，当席致辞，要求中国官府帮他们的忙，事事给他们一定的便利。张自忠说，今世都督沙场，当然市面必多一份繁荣，我们官府是大大的欢迎，但需事事 要依照我们中国法律办理，只要你们能做到这一点，无论中外，我们无不尽力保护与帮助。如此既宣布了我方态度，更加维护了祖国的尊严。这件事儿干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单说